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从血常规、尿常规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检验医学已经成为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据介绍，为解决过去大部分地区不同检验方法差异化收费问题，检验类立项指南坚持以服务产出为导向，借鉴北京、浙江等地区实践经验，根据检验指标设立价格项目，对原有检验项目进行适度的整合，原则上不按检验方法学分别设立主项目。例如葡萄糖检测项目，过去呢多数地区根据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设立不同的价格项目，检验类立项指南将不同的检验方法的葡萄糖检测规范为葡萄糖检测费，不再区分检验方法，实现同检同价。国家医保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检验类立项指南充分考虑医疗机构医嘱和群众就医缴费的习惯，对于临床常用、患者熟知的高频检验项目，原则上予以单独立项。例如，常用于胎儿神经管畸形风险筛查的叶酸检测，未归入维生素 B 检测费，而是单独立项，保持收费方式稳定。乙肝、丙肝核酸检测等项目也保持单独立项。另一方面，针对于自身免疫等检测指标较多、更新较快的检验领域，检验类立项指南适当放大价格项目颗粒度，按疾病种类设立血管炎自身抗体检测费、糖尿病自身抗体检测费等相关价格项目，更好地适应检验发展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检验类立项指南在适度合并原有检验项目的同时，综合考虑不同的检验方法在服务产出、人力投入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分类设置加收项，更好体现优质优价。针对于同一检验指标下不同方法学的准确性、灵敏性、特异性、稳定性等产出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在部分检验项目设置了定量检测等加收项，以促进医疗机构和企业推进检验技术发展进步。针对于不同检测方法学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耗等投入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在部分检验项目设置了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加收项，以兼顾对必要成本的补偿作用。针对于部分检验经过机械自动检测后仍然有必要进行相对复杂的人工确认的，在部分检验项目设置了确认实验、绝对技术等加收项目，合理体现必要人工操作的技术劳务价值。据了解，联检是医疗机构提升检验质效的重要方式，通过单次采样检测多项指标，既能够减少患者采样频次，也能够提高检验效率。检验类立项指南科学明确分档折扣的收费标准，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其中联检指标小于等于5个的各项检验按照80%计价，检验指标小于等

十个的各项检验按照 70% 计价，联检指标大于十个的各项检验按照 60% 计价。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价格水平相对均衡。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笑开颜，
5: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4: 世界人口70亿，
5: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4: 见了面问声好。
5: 哟，来了您呢。
4: Good morning，
5: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4: 进出脚步要放轻。
5: 嘘，今天动地可不行，
4: 口角摩擦别生气。
5: 哟，瞧我了。
4: 哎，别去别去别去，
5: 何必为此动武力，
4: 面壁思过断对错。
5: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4: 邻居好在人保，
5: 邻里和睦最重要，
4: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6: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7: 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8: 哇，10斤来，这真的假的？
9: 信不信？
8: 我才不信。
7: 赏50斤。
8: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乖乖，我来。
10: 嘿，起！
7: 赏。
6: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暑假期间，各家有各家的欢乐，各家也有各家的烦恼。那么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儿童门诊，接诊大夫每天都能够看到一轮又一轮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因为孩子玩手机，导致亲子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放暑假以来，这一家医院的门诊因为孩子玩手机前来咨询的家长明显增多。医生观察发现，一些家长理所当然地认为说，孩子长时间玩手机就是手机成瘾，需要大夫想想办法。实际上，手机成瘾诊断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从症状上来说，首先是失控的，使用时间会逐渐的延长，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大，还有就是所有的事情手机是优先的，甚至他的兴趣爱好都抛之脑后。还有就是看严重程度，他使用手机的时候作息颠倒，可能身体里已经发出了很多异常，他们可能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些问题如果持续时间超过1年，就可以做一个游戏障碍的诊断。显然手机用得多并不完全等同于上瘾，门诊的确诊数据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其中大约1/10的孩子会达到严格意义上的诊断。很多家长都会来问一个问题，给孩子开点药，孩子是不是吃点药就能够管住自己玩手机了？而目前是没有任何一家药物有治疗游戏障碍的适应症，医生更推荐综合性干预。面对

0: 孩子对手机的痴迷，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没收手机，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有的孩子会大发脾气，摔东西，不吃饭，甚至情绪崩溃，升级成语言行为的对抗。因为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孩子在学习、人际关系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有可能从现实中回避到手机或者游戏里面。建立好比较信任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及时跟家人反馈，家长也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以前孩子放学之后可能先到各家玩一玩，而现在很多孩子可能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很难在放学后约好朋友一起玩耍，待在家里可能就是上网玩手机。医生建议，家长不能只盯着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长，而应该更关注他们用手机的真正需求。严防死守，不如以书代读，还是要用陪伴和有趣的现实活动填充孩子的生活。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2: 欢迎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还有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守护的不仅是蓝天碧水净土，更是每个人生态环境权益。这部厚重的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它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确立了统一的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核心制度，同时填补立法空白。从过去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一部法典握指成拳，编撰《生态环境法典》，让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应急修法走向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现行有关单行法律中，缺少关于生态修复总体性、原则性、程序性的规定。那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首次对涉及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做出了系统规定，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江河湖泊和矿区等典型生态修复场景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与野生动物接触日益频繁，但野生动物伤人、毁坏农作物等等情况是时有发生。生态保护编专门是细化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规则，既守护生态安全，也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此外，针对于土地、矿产、水、渔业等自然资源，法典明确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两手抓，更好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法典还将我国多年防沙治沙和三北工程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填补立法空白。

过去油烟投诉的核心难点是达标扰民、颗粒物检测合格，但是异味、风机振动噪声依然存在，而且污染瞬时性强，取证定性难。法典的污染防治编大气污染防治章节明确划定选址红线，运维要求与分级惩戒，惩戒力度同步升级，进社区违规开店拒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责令关闭，并且处以1万至10万元的罚款。闲置净化设施超标排放的，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过去投诉多以劝导为主，如今拒不整改，可以责令关停。广场舞音乐、装修电钻、商业高音喇叭、社会生活噪声长期标准模糊，取证困难，根源是权责边界不清。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章节首次系统理清各类社会生活噪声的管控边界与部分权责，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娱乐需要遵守区域、时段、音量三项规定，不得违规使用音响，管理者承担前端劝阻调解职责，可以划定管控标准，设置噪声监测设施，商业经营禁用高音喇叭宣传，家庭装修限制作业时间，房地产销售需要公示噪声影响。光污染是此次立法最受关注的民生增量，过去窗外广告屏彻夜常亮，玻璃幕墙反光刺眼，居民投诉常常现监管真空。法典新增光污染防治专章，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定义管控要求与多部门监管机制，配套罚则明确，未采取措施造成光污染扰民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具体执法主体以当地政府公布的执法事项目录为准，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部分城市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法典对此作出针对性制度改安排，明确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推动了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听众朋友，秸秆焚烧问题多年来在禁与放之间摇摆，法典既规定了不可逾越的生态底线、安全边界，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清晰的法治的遵循。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是禁烧地区，法典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职权划定相应的禁烧区域，规定相应时段。之前部分地方一刀切规定全域全时段禁烧将被限制。此外，法典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的收官之鞭、刚性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鞭统筹处罚力度与执法温度，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针对于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新情况的新问题，优化完善责任设置行

成严密追责体系，加大处罚力度，增强刚性震慑，条款更科学合理，确保严格执法落地见效。对有恶意损害生态环境，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多次实施违法行为被处罚等法定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始终拒不改正，可能在原来处罚幅度上再加重一档处罚。积极主动认错认罚，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及时缴纳赔偿金的，执法机关可以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具体的罚则力度加强，例如对于稀释排放含有有毒有害水污染的工业废水，规定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土壤中使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降阻产品，之前没有明确法律责任，这一次规定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要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规定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还要处以罚款，限制从业。此外，生态环境罚点在法律责任和负责编中，坚持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责任，针对不同违法情形，违法主体不搞一刀切，精准区分违法环节与主体类型，差异化设置罚则，实现过罚相当，让执法处罚更精准、更合理，确保处罚落地执行。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周末的休闲时刻首选是观影刷剧，好的影视片既是视觉上的享受，又是心灵上的洗礼，更是认知层次的提升，让我们的灵魂摆脱空间束缚，游历不同的国家城市，感受别样的人文情怀。影视周末带您了解影视精彩看点，陪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不是某一款爆款的独角戏，而是多部影片的接力合作。放眼今年上半年电影市场，很大程度上由春节档余温勉力支撑，春节档过后缺少能够持续带动大盘的重磅作品接力。不少影片上映后票房不及预期，市场整体热度不足。进入暑期档后，全国电影票房稳中有升，持续回暖。截至到8月12号14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89.44亿元，总出票2.45亿张，总场次3162.8万场，超过去年同期，单日票房连续32天破亿，充分展现暑期档强劲的市场活力与增长潜力。点燃首波观影热潮的是周星驰《极限定档》，空降7月11号的《功夫女足》，影片延续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把功夫、女足、喜剧三种元素融合在一起，上映后迅速的激活市场。影片首日便把单日大盘推高到3.24亿元，上映3天影片票房突破6.3亿元，大盘占比标志惊人的80%，上映一周票房突破10.72亿元，大盘首单日票房稳定在1.4亿元以上，功夫女足成为带热暑期档电热市场的第一部大片。功夫女足上映一周后，国产动画电影《八仙》顺势跟进，影片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创新刻画他们成仙之前的市井凡人故事，凭借鲜活的群像叙事与富有美感的动画呈现得到市场认可。影片上映后收获了无数好评，口碑不断发酵，上座率持续走高，上映2天票房突破了2.7亿元，得益于功夫女足与八仙的强劲表现，电影市场迎来久违的爆发。7月18号、19号单日大盘连续破3亿，2天票房高达6.97亿元，创下春节档后首

个逼近七亿量级的周末票房成绩。紧随其后，蜘蛛侠崭新之日续热上映，首日票房突破了2.37亿元。在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巨头的合力托举下，院线大盘连续五日稳定在2亿元以上。截至目前，三部影片合计拿下超过50亿元的票房，以差异化内容供给持续为档期蓄能，稳住了暑期档企稳向好的市场基本盘。进入八月上旬，三巨头票房增势逐渐平缓，上周大盘回落到11.79亿元。八月九日周日，功夫女足票房降至千万量级，八仙和蜘蛛侠崭新之日虽然仍有数千万票房进账，但也有峰值滑落，市场需要一个新爆点来接力续航。八月十一号，由文牧野执导、宁豪监制、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空降入局。该片是八月五号定档，六天后公映的极限节奏，也没能够阻碍影片热度释放。灯塔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九号19时30分，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上映9小时43分钟，票房突破2亿，首日票房高达2.46亿元，一举成为档期新的票房主力。自点映阶段起，该片就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不少影评人评价其既守住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厚度，又兼顾了商业片的流畅叙事节奏，艺术高度与商业高度双重再现。上映一天，豆瓣超12万人打出了8.4的评分，四星五星好评占比超过82%，灯塔、猫眼分别给出32亿、22亿量级的总票房预测，影院同步调高影片占比，影片有望接棒三巨头，扛住暑期档后半程的大盘。此前不少好莱坞大片在国内上映后反响平平，只要依靠粉丝消费，很难破圈吸引普通的观众，票房表现不及预期。七月底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让电影市场中沉寂许久的好莱坞大片重新升温，影片在中国上映的日期领先全球其他市场呢是2天，并且重启零点场，首日拿下2.37亿元，上映14天票房突破了13.14亿元，是近几年市场表现最亮眼的好莱坞真人进口片，也为后续进口片上映打开了市场。

暑假高温持续，溯溪露营成了家长眼里的天然空调房，但是别光顾着在水里撒欢，草丛里溪水底藏着不少不请自来的小麻烦。疾控专家提醒说，野外纳凉时要警惕虫子细菌入侵，预防到位才能玩得安全。一汪清冽的山溪看着干净透亮，但里面可能藏着肉眼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医师万佳指出说，暑期野外水体温度适宜，有机物丰富，是多种病原体活跃的高峰期，其中感染风险最高，最需要警惕的是钩端螺旋体。夏季钩体病的高发期，该病原体在温暖潮湿而且呈中性或者弱酸性的水中存活时间长，尤其在暴雨或者是洪水过后，被老鼠、猪等动物尿液污染的小溪，还有池塘、沟渠以及稻田水成了主要的污染源。海水因盐度高，沟体存活时间短，风险相对较低。玩水后如果出现以下必须立刻就医的信号，突发高热、全身剧烈酸痛，还有双眼球结膜充血发红、淋巴结肿痛等。医师提醒，钩体病早期与中暑、普通感冒的关键区分点在于小腿痛的走不了路。

0: 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有野外玩水史，在确诊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等退烧药强行掩盖病情，也勿滥用抗生素，以免诱发赫氏反应加重病情。野外露营特别是要警惕那些不易被看见却能一口治病的小虫虫，夏季需要重点防范以白蚊、伊蚊为主的多种蚊虫。白蚊、伊蚊是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喜好栖息在植被茂盛、阴暗潮湿而且不通风的区域，其滋生场所多是为小容器、积水。除了蚊虫，野外还活跃着猛虫，虽国内呢暂未流行严重疾病，但是骚扰性强，蜈蚣、红火蚁还有以及隐翅虫。此外毒蛇活动频繁，也是露营需要提防的对象。医师建议说，外出游玩应该穿浅色长衣长裤以及运动鞋，避免穿凉鞋，尽量在通风开阔地带扎营，减少进入阴暗潮湿的密林，同时避免前往登革热疫情高发区域。露营回来如果发烧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着凉或中暑，吃一片退烧药扛一扛，但是专家提醒说，这可能会耽误大事，如果发热过程中伴随着关节疼痛、皮疹，有可能是登革热，那若当作感冒延误治疗，可能发展为重症。就医时请主动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是否有外出游玩史、蚊虫叮咬史，只有准确提供上述信息，配合医生开展针对性检测，才能够确保早发现、早诊治、早治疗，平安度过暑期时光。
1: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2: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2: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3: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3+5除2，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缺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

0: 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3: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3: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4: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5: 如今伏案办公、低头看屏已经成为大众的日常，颈椎劳损不再是中老年专属的病症，青年群体患病比例持续攀升。在江苏省中医院麻醉科疼痛门诊，经常会遇到不少的患者因为头痛、心悸、视物模糊、肠胃不适，辗转多科室来检查，各项指标未见异常，最终才溯源至颈椎病变。该科主治医师黄兰表示，颈椎结构串联血管、神经、交感与迷走神经，一处蜕变便可以引发全身的连锁反应，症状纷繁复杂，极易误诊。颈椎病为何如此高发？专家指出说，这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主要包括职业劳损、年龄蜕变、寒湿刺激和情绪压力四大诱因，几乎覆盖全龄年龄段的人群。长期伏案工作、驾驶或者是做家务的人，因为持续保持低头姿势，颈部肌肉长期紧张，椎间盘弹性加速下降。中老年人群因颈椎自然老化，血管弹性减弱，轻微的压迫就可能引起剧烈的眩晕，颈肩部长期受冷风或者寒湿侵袭，局部血液循环受阻，肌肉容易持续痉挛。而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或者情绪内耗，也会导致全身的肌肉僵硬，进一步加重颈椎筋膜紧张，形成恶性循环。此外，个体代偿能力的差异，使同样的颈椎损伤在不同人身上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症状。年轻人肌肉饱满，血管弹性好，可以通过肌肉代偿缓冲压力，往往仅表现为短暂的颈肩酸痛；而老年人肌肉萎缩，血管硬化，即使轻微的椎间盘突出，也可能引发持续性头晕、心慌。这种个体的差异，大大增加了颈椎病早期识别的难度。颈椎病的表现也常常具有迷惑性，症状可能遍及全身，容易与心脑血管、消化系统、五官科甚至精神类疾病混淆，误诊率较高。临床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类型，加上迷走神经受到刺激，表现极为复杂。颈型属于早期病变，表现为肌肉失衡、头部前伸、圆肩驼背、肩颈僵硬易疲劳、胸廓活动受限，是干预的最佳时机。神经根型最为常见，椎间盘压迫神经根可以引起手臂放射痛、指尖麻木、腋间加重，受压阶段不同，异常手指位置也不同。椎动脉型风险较高，椎动脉受压导致脑供血不足，可引发眩晕、耳鸣、眼前发黑，严重时甚至猝倒，有摔倒的风险。交感型善于伪装，交感神经受刺激可以致转头时眩晕、视力下降、假性心绞痛、血压波动，容易被误认为心血管疾病。 脊髓型。

最为凶险，表现为脚底有踩敏感，手部精细动作困难，行走无力，盲目按摩或者外力作用可能加重肢体功能障碍，需要尽早规范治疗。除了颈肩痛、手麻、头晕等典型症状之外，颈椎病还可能引发多种非常规的全身表现。消化系统方面呢，交感神经紊乱可以致胃酸分泌异常，出现反酸、腹胀等。心血管方面 ,C7-T1 截断蜕变可能是引发早搏、胸闷心悸，而且症状随着颈部姿势变化。五官方面呢，骨质压迫食道可以导致吞咽异物感，伴随后头痛、视物模糊、耳鸣。精神睡眠方面，脑供血不足及迷走神经受卡压，可以导致失眠多梦、焦虑、慢性疲劳。值得一提的是，迷走神经是人体最长的副交感神经，从脑干经颈部分布到胸腹腔的脏器，长期的低头会使颈软组织紧张，压迫迷走神经，产生两种状态。当腹侧迷走神经激活时，情绪平稳，内脏功能正常，而当背侧迷走神经紊乱时，则易诱发焦虑、抑郁、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免疫力下降和慢性酸痛等。近九成的身心慢性不适都与颈部压迫所导致的迷走功能受损有关。

听众朋友，传统村落里感受田园风光，山林深谷间采摘瓜果，景区园游园中体验新潮游玩模式。暑期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说，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旅游，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沿着四川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铁炉村的村道前行，缓坡上126座夯土民居静静伫立，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的战略要地，也是四川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村落。去年铁炉村摘得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招牌，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百万元。在这个节点上，村子引入沉浸式文旅业态，探索破解乡村旅游有客无流的局面。梦回铁炉穿越主题乐园为铁炉村带来破圈流量，怀旧金曲在耳畔回响，身着上世纪80年代碎花格子衬衫的 NPC 穿梭在村中，还有各处复古海报，这让游客曾秀琼很是惊喜。熟悉的场景让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生活的农村。为了增强代入感，主题乐园注重微改造和场景复原，并且设计了具有特色的角色扮演，白天主打农耕体验和怀旧穿越，搭建实景演绎空间、趣味互动场景，夜晚则是布局露天烧烤、星空露营、篝火晚会和音乐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旧时光。今年暑期呢，乡村微度假成为绵阳拉动消费的突出增长点，当地抓紧暑期文旅消费的窗口期，打造清水避暑、国风夜游、高山采摘等差异化的产品。晨光熹微，阳光照进山东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王家童村，青砖黑瓦的胶东石屋古朴雅致，保留着百年古村落的韵味。这个村自然资源丰富，地域特色明显，如何使传统风貌与现代生活共融共生呢？吸引更多游客。

0: 刻，当地引入专业的设计运营团队，通过精细化修缮改造、特色化主题打造，对老旧民居进行提档升级，塑造精品民宿集群。目前共改造传统民居30余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住得舒服，还要玩得尽兴。这个村将古建活化、民宿运营、文化培育的成熟模式推广至周边村落，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生态。越来越多村民端牢了家门口的文旅致富金饭碗。游客徐莹在浙江宁波市宁海县青潭村的旅程是一张从穿越门票开始的。客官，今天在村里吃喝玩乐都得靠这个。一位身穿古装的老伯递来一个装有铜钱的布袋，抬头望去，一块斑驳的进士及第匾额高悬在门楼上。走进进士文化庭院，腰系丝绦，头戴方巾，换好靛青色进士服，徐莹和同行的伙伴拿着任务卷轴冲向了古戏台。光绪23年，青潭子弟赴京赶考，剧情体验之旅正式开启。古戏台里有暗格，青石板路缝间隙藏着通关密语，墙角石碑上扫描二维码能够跳出 AR 线索。徐莹随着剧本游的剧情在明清古宅间穿梭，2个小时后体验结束，串联起周边纪念馆、古戏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旅动线。古戏台、纪念馆、青石板路都是剧情的一部分。青潭村有悠久的进士文化，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中古宅、古桥、古祠堂、古戏台错落分布，不过几年前这座古村还很沉寂。2023年，宁海发出乡村招贤令，硕士毕业生张之明成为了青潭村文旅的首席运营官。他租下村内近6000平方米的闲置古院落群，悬挂起尘封的进士及第匾额，复原曲水长桌雅集，竖起巨型魁星点斗笔供游客打卡，一座进士文化庭院诞生，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循着香气来到进士高作坊，锤打声不绝于耳，几名游客正围着石臼抡木锤，锤起锤落间糯米混着红糖渐渐绵软。徐莹买下一块，高上印着金榜题名4个红字，咬一口软糯清甜。在作坊里亲手打进士糕，去老茶馆听一段古村的过往，可赏、可学、可食、可玩的古村一日游套餐已经推出，就在当地走红。待到傍晚饭点的时候，进士文化庭院里几座泥炉已经架好，炭火舔舐着锅底，汤汁咕嘟作响。游客围坐泥炉火锅旁，谈笑风生。这锅泥炉进士宴是青潭村的招牌，村民在竹林间养的走地鸡，村口晒制的羊尾笋，加上地里刚摘来的青绿石苏，一桌售价498元的火锅宴，从村民食材分成到非遗展示补贴，再到文化体验成本，在账本上拆解的明明白白的。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我要上学。
7: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 妈妈在家办。

0: 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1: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0: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7: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6: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7: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的录音剪辑。
3: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0: 好好生活，
3: 天天快乐。
4: 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个名声显赫的女心理学家，要去法庭上作证去。她来到法院就坐在了证人席上，不过由于紧张，她并没有发觉她自己坐的这个椅子没那么稳当，其中的一条腿啊已经坏了。而就在她刚刚坐的这把椅子上的时候，检察官已经开始说话了。
5: 尊敬的女士，请你告诉本法庭你叫什么名字。
4: 听到检察官的话，这位女心理学家呀，稍微把头往后仰了仰，想张嘴说话呢，没成想椅子倒了，这位女心理学家就是向后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而她自己呢也非常快的从地上爬起来了，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然后非常严肃的坐回证人席。而她自己作为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她开始非常严肃的环视四周，让那些人不敢再笑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检察官表情更加严肃地说道：
5: 好吧，女士，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先换个比较容易的问题。

0: 如在战争期间啊，有这么一位将军，这天带着一身材魁梧的军官走进了一家银行，这年轻的军官一脚就踢开了经理办公室的大门，这将军则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对银行经理说明了来意。
1: 经理先生，根据我们的调查，有几个军官把贪污来的钱存到了你们银行里，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0: 听完将军的话，这银行经理定了定神，不卑不亢地说道。尊敬的将军，根据我们银行的规定，我是不能随便把顾客的资料告诉别人的。将军听了银行经理的话，冷笑着说：
1: 是吗？那我现在就要数数了，我希望在我数到三之前，你能痛痛快快的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的话。

0: 将军的话刚刚说到这儿，这年轻军官就心领神会的把他的左轮手枪指向了这个银行经理，接着将军开始数数了。
1: 咦，
0: 这时银行经理小心翼翼的回答道，实在对不起将军先生，我们银行有为顾客保密的义务。
1: 二，
0: 将军先生请您放过我吧，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说这话的时候，银行经理的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了。
1: 三，
0: 当将军数到三的时候，这银行经理已经绝望了，他咬紧了自己的牙关，闭上了双眼，等待着将军的惩罚。没想到这个时候，将军突然大笑着对银行经理说道，
2: 我就知道他们推荐的人肯定没错。小子，我得求你件事儿，我手头有点钱想存在你这儿，你可一定得给我保命。

0: 周一一大早，一个强盗闯进了纽约的一家珠宝店。他进去之后，用匕首对准了老板，然后说道：“
1: 快点，你快点给我挑一枚戒指。”
0: 老板吓得要命，赶紧递上了一枚钻石戒指。强盗看了一会儿，继续向老板喊道：“
1: 蠢货，想让我一刀捅死你吗？赶紧给我换个便宜点的。”
0: 老板很惊讶，于是他斗胆向强盗问道：“
2: 干嘛要换个便宜点的呢，先生？贵一点的不是更好吗？”
0: 强盗听了老板的话，回答道：“
1: 说你笨，你就是个蠢货。你看看我这么穷的人，我得让我的未婚妻相信这个戒指确实是我。”

0: 时候在办公室里啊，这天有俩同事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叫卡特的，他对他的好朋友泰勒说道：
1: 泰勒，你知道吗？最近我时常在睡醒之后就会发现我身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而且这几天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漂亮姑娘。
2: 泰勒很惊讶，这怎么可能呢，伙计，你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呢？
0: 卡特听了这话很得意地解释道：
1: 这有什么神奇的呢，泰勒，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在地铁里找个没人的椅子坐着睡一会儿。

0: 这天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正在聊天。
1: 亲爱的，你还爱我吗？
2: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当然爱你。
1: 那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怎么样呢？
2: 你死了，我会痛不欲生的，我会发疯的。
1: 那你会不会再娶个老婆呢？
2: 那肯定不会的，我还没疯到那种程度。
3: 话说在一个国家的军营里，一位将军他带着一帮外国军界要人去军营里视察去，走着走着呢，这将军对友邦的一位司令官说道：
0: 司令官阁下，我国的军队已经深受贵国军队影响了，从行为举止上来看，他们已经比从前好得多了。
3: 听了这话，这友邦的司令官啊不住的点头。正当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大兵走向了将军，而且很不客气的对将军说道：
4: 哎，将军阁下，你那辆吉普车如果今天下午不用的话，能借我使使吗？
3: 听到了这个大兵和将军这么说话，站在一旁的这个友邦的司令官感觉相当诧异，他马上问这个将军：
4: 嘿，将军，你刚才不是说你们的军队受到了我们军队的影响很大吗？我们国家的军队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士兵是从来不可能向将军提出这种问题的。
3: 听了友邦司令官非常气愤的话，这个本国的将军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0: 司令官阁下，我一向认为人得学会知足。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的军队受到你们国家军队影响是有道理的。要知道，早在一年之前，那帮臭小子要用我的吉普车，他们根本就不会跟我打招呼。

0: 有这么一天夜里，一艘大船在海上触礁，快要沉没了。乘客们都开始呼天抢地，只有一位乘客在这种紧要关头依然大嚼饼干，吃的是脑满肠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最后连船长都看不下去了。于是船长向这个人大声喊道：“嘿，先生，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呢？”这位乘客抖了抖身上的饼干渣，很镇定地回答道：“
1: 船长先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严重的胃病，大夫也再三向我强调过，我不能空腹喝水。”话说这天晚上俩单身汉子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做饭这问题了。
2: 几年前我就买了一本食谱，但是到今天为止我都从来没用过。
1: 为什么没用过？是不是菜谱里介绍的菜做起来太复杂了？
2: 不，一点都不复杂。那本菜谱上介绍的每一个菜就那么一两个步骤，而且每道菜的第一个步骤都一样。
1: 哦，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2: 第一个步骤

0: 于是他回头又向管理员喊道：
1: 管理员先生，我在这儿找了半天了，没发现那些书啊。
0: 管理员听到了汤姆的话，马上仔细地翻阅了一下分地簿，然后很客气地回答道：实在对不起先生，我记得刚才您跟我说您要找一些有关于如何饲养鳄鱼的书，根据我们图书馆的登记簿记录，您现在确实找不到那些书了，因为迄今为止那些借走这类图书的人还没有一个来还书的。

0: 上小学的小托底在参加一次常识考试的时候，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告诉老师一个爬行动物的名字吧。
0: 托底回答道。
2: 一条毒蛇，老师。
0: 接下来老师又提出一个问题。
1: 那小托尼，你能不能再告诉老师另外一个爬行动物的名字呢？
0: 托底想都没想继续回答道。
2: 另一条毒蛇，老师。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去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6: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7: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8: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9: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21: 好好生活，
20: 天天快乐。
22: 话说这天，在一辆火车上，有一个小孩突然找到了这辆列车的查票员，对他非常着急地说道：
23: 查票员先生，我知道这辆火车上有两个乘客没有票，而且我知道他们是谁。
22: 听了这个孩子的话，这查票员低下了头看了看他，然后特别的兴奋。好孩子，你干得好，我这就去查查看到底谁没买票，你在这等着吧。话音刚落，这查票员就一个箭步窜出了车厢，他开始仔仔细细的查了每一个乘客的票。但是啊，他把所有乘客的票都查过一遍之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乘客是没票上车的。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对着孩子大发雷霆：你这个小坏蛋，你的阴谋被我识破了。你不是刚才告诉我说车上有两个乘客没买票吗？那么没买票的那两个人他到底在哪儿呢？听到这位查票员的话，这个小孩子站直了身子，很自信地说道：
23: 他们就在这辆火车里，一个在开火车，另一个在查票。

0: 今天是玛莎太太的生日，她下班回到家之后啊，她那个七岁大的孩子要求她在晚饭的时候上床休息。玛莎太太非常高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没过多久她就在自己的屋子里闻到了从厨房飘出来的阵阵饭菜的香味，她非常高兴地等着孩子叫她来吃晚餐。可是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听见孩子在一楼喊她下去，于是啊，玛莎太太非常高兴地走下了楼。当玛莎太太走进餐厅的时候，她目瞪口呆地发现餐桌上刚刚做好的几盘菜已经被她的孩子吃得差不多了。而就在此时，餐桌旁边的孩子一边舔着嘴唇一边打着饱嗝，对妈妈微笑着说道，
1: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我要送给您一份生日礼物。
0: 听到小儿子的话，玛莎太太很奇怪地问道，
2: 你要送给我什么？
1: 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就是今天用不着您操心，我可以自己做一顿饭吃，我已经全都吃完了，祝您生日快乐。

0: 话说这天下午，当妈的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女儿聊啥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好像是在找什么。于是她问：“
1: 小宝贝儿，你在找什么呢？”“
2: 妈妈，我正在给爸爸画像，咱们家的红墨水呢。”
0: 听了孩子的话，妈妈很奇怪：“
1: 你要红墨水干什么？给你爸爸画像用蓝墨水就可以了。”“
2: 不行，我现在正画我爸爸的鼻子呢。”

0: 话说小杜他们家厨房里的一个灯泡坏了，他呢一直没时间买，工作特别忙，可是没这灯泡啊实在不方便。于是乎昨天下午下班之后，小杜就跟他老公啊在街上找了一家没关门的日用百货店买了一只灯泡。不过买了灯泡出来以后啊，已经夜色阑珊了，这小杜就向他老公建议道：
1: 哎呦亲爱的，反正今儿咱们回家也晚了，不如干脆散散步逛街得了。
0: 这小杜他老公欣然同意了，于是小杜他老公一手拉着小杜，一手拿着灯泡，沿着马路牙子就往里走。而这一擦黑啊，这大街上散步的大多数啊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这小杜他们在街上逛着，一会儿就能碰着一对，看着情侣们从他们旁边走过，这小杜有点感慨：
1: 亲爱的，你看呢，从咱们旁边过去这一对一对的，跟咱们原来搞对象的人一样。
0: 这小杜他老公啊赶紧搭话：可不是嘛，不过唯一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人家那都比咱年轻多了。小杜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1: 你跟别人比，你当然是老气横秋的。我跟你说啊，我要跟现在过去那些小姑娘比，我也年轻着呢，我没什么变化。
0: 这小杜的老公一看小杜有点生气了，他赶紧就往回找：你看，我不是那意思，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啊，咱们跟他们那些年轻人比，咱们更成熟更有经验。你瞧瞧他们那帮小青年，就知道一擦黑出来瞎溜子，咱不一样。你看咱这一边溜着弯，咱还知道带一灯泡呢，是吧？

0: 单位小芬啊，最近几天是看自己家女儿越看越不顺眼，倒不是因为长相出问题了，主要是因为她觉得女儿忒懒了，在家里什么活都是她一人干，女儿啊什么忙也不帮。小芬这也主要是害怕自己女儿以后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以后就难办了。于是乎，这天下班之后，小芬同志回到家就把女儿叫到跟前，郑重其事的教育女儿。
1: 我说宝贝儿啊，你得听妈一句话啊，你得热爱劳动，你知道吗？劳动能强人健体。你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干，这以后怎么办啊？
0: 听到妈妈的话，小女儿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2: 那我也不干家务活。”
0: 小薇一听这话急了，继续冲女儿教训道：“
1: 你瞧人家邻居琳琳他们家啊，人琳琳多爱干活，特别能帮他妈干活。结果呢？”人家小琳琳她妈妈给她买了件新衣服。
0: 听到这句话，小芬这小女儿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小芬觉得刚才自己的话确实说到闺女心里去了，于是她非常得意，继续向女儿说道：“
1: 你再看看楼下乐乐啊，她帮她妈妈干活，结果呢，她妈妈也给她买了一身新衣服。那天妈妈看见那身新衣服了，又可漂亮呢。”
0: 听到自己的妈妈连续举了两个例子，小芬这小闺女啊眼睛更亮了，她眨巴着眼睛就回到自己卧房去了。没一会儿，她带着一大信封出来了，一边冲着妈妈摇晃她的信封，一边满不在乎地说道：“
2: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这是我压岁钱，以后你要是想买新衣服没钱你找我借，直说就成。”

0: 候单位小敏啊，自从换了新工作之后，这上班的路程就远了点，每天回家都是老公先到家。这小敏随后呢马上也就进门了。可是这老公啊，因为早到了嘛，所以就主动承担起了做晚饭的重任。这小敏每天一到家就看见老公在厨房里忙活，而且每次啊，她老公都很贴心的从厨房里头探出个头，让小敏先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就把菜端上桌了。另外这小敏还发现她特别喜欢吃鸡蛋，这鸡蛋是变了法的做，什么青椒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鸡蛋煮菜汤啊。说实话，小敏她老公做的这菜啊，跟她自个儿做的还确实差那么一档次。不过呢，小敏看见她老公精神可嘉，所以呢经常还鼓励鼓励。不过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啊，小敏早休，这下呢能早回家一点，于是啊她就想慰劳慰劳老公，她提前给她老公打了个电话。
1: 老公，今儿晚上我做晚饭啊，我想做你一个你喜欢吃的，你自个儿点吧。
0: 电话那头，小敏老公也没客气，点了好几个菜，可是唯独没有带鸡蛋的菜。这小敏啊，就赶紧在电话里提醒老公。
1: 哎，你我说你这人，你不是特爱吃鸡蛋吗？怎么这么多菜里头就没鸡蛋啊？你想不想吃鸡蛋做的菜啊？
0: 听小敏这么一说，老公的那头啊，一个劲儿的解释。你今天行了吧你？啊，别给我做鸡蛋了。我这辈子最讨厌吃鸡蛋了，打小我就不爱吃。听了这话，小敏更奇怪。
1: 不会吧？那你前一天干嘛天天拿鸡蛋炒菜啊？
0: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前日子我先回家，你跟点到家，我马上就把菜端桌上去了，怎么就能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做鸡蛋，鸡蛋好做，不用洗，不用切，你明白了吧？

0: 杰森先生的小儿子非常淘气，所以有的时候啊，杰森先生就要把他这个小儿子赶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反锁上房门。而这一天啊，在晚上睡觉之前，杰森先生有点于心不忍了，于是他偷偷的打开了儿子的房间。此时他听见小儿子正在床上做睡前祈祷呢。
1: 主啊，请您马上把我变成一个好孩子吧，我爸爸我妈妈和我自己都已经拿我自己没办法了。

0: 其实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三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十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
2: 货到付款。
3: 010-5166-0141，5166-0142。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7: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在户外的话，不妨深吸一口气啊，感受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天凉好个秋啊。

0: 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版本的《天凉好个秋》，这五个字真的是最近情不自禁就要发出的感慨啊！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你说忙起来啊，对于时间会有两种感受，一种呢就是觉得太忙太忙，事情太多了，度日如年；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因为事情太多，所以觉得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它过得太快了，能不能慢一点，让我利用的充分一点。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说到陈大力和陈秀男这两个音乐人呢、啊，他们呢当然创作了很多实力派歌手的歌，比方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啊，《真心真意过一生》啊，张雨生的《大海》啊，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等等等等啦、啊，这个说五分钟估计都说不完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给大家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呢，就是他们为飞碟唱片的偶像歌手所创作的歌曲，尤其是小虎队。对，大概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吧，偶像歌手呢很多都属于飞碟唱片的，喜欢小虎队的朋友肯定都会知道有三个人，一个呢是李子恒，还有两个就是陈大力和陈秀男。因为那个时候只要打开专辑，那时候还是卡带嘛， A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陈大力陈秀男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李子恒呢也被称为这个小虎队的御用书童嘛，他们几个人呢就是一力去打造小虎队的。到后来小虎队解散之后，他们各自单飞，他们这三个人呢依旧在为小虎队的成员各自写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苏有朋的《回到从前》，就是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吴奇隆，1993年的时候吴奇隆在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张国语流行专辑，专辑一发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这张专辑它的里面有一首歌是我们很熟悉的《烟火》，这是我刚刚提到的来自于李子恒的创作作品，而另外一首同名主打歌《追梦》就是来自于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的创作。一起来听吴奇隆《追梦》。

现在跟大家说到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今天进行到的是青春特辑啊。在当年和小虎队能够并驾齐驱的青春偶像是谁呢？当然是林志颖了。林志颖很多的歌我们很熟悉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戏梦、火热的心、用我的真心宝贝你的心，这一些歌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创作。所以这两个音乐人呢，他们真的能够配合的天衣无缝，就是虽然有一些个你听起来啊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雷同和相似，但是呢每一次他们为这些偶像歌手创作的歌曲呢总能成为主打歌，总能火起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林志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林志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在这里顺带要提一下啊，当年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就是什么呢？那段时间啊，飞碟唱片主要的创作者都姓陈，五陈呢、啊、除了陈大力、陈秀楠之外，还有编曲大师和作曲大师陈志远。他的成名作有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呢、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呢、啊、还有呢就是陈乐融，像叫你一声 My Love、 安妮、朋友别哭、对你爱不完，这些歌都是他的作品，以及陈耀川、忘情水、中国人、女人花、相亲相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你看这些歌迷一报，你会发现哇，全部都是大师级的音乐人呢、啊、有机会的话，在以后的老歌回忆录当中，会陆陆续续的跟你作为音乐主题来分享他们的作品。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首歌，刘雅丽《爱在别离中》，再见了。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010-5166-0141，5166-0142。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这样的天气里面，这样的心情愉悦的周末里面，一起来。

0: 好歌回忆录，此刻伴随各位在这一个周末啊，到了周末呢，心情不错，天气呢当然也不错，但是现在呢早晚呢比较凉，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我这个扁桃体一直觉得挺疼的，估摸着要生病了啊。但是呢，我这个起因应该是最近太忙的缘故啊，跟天气没有关系，因为好像这两天没有特别感觉受凉，早晚我都会穿上小外套啊。但是呢，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中午呢穿着夏天的衣服没有关系，早晚如果在外面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以防生病。那么今天既然我这个嗓子不舒服，咱们就多听歌少说话，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主题是，这些人，他们把诗唱成了歌。

这首歌《出塞曲》是蔡琴出版的首张个人唱片的同名主打歌，充分显示了蔡琴这个女中音的音乐特质啊。而这首歌它的歌词改编自席慕容的诗，席慕容的《出塞曲》本是表达他的思乡之作啊，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那这大气磅礴的歌词被蔡琴演绎出了一种风尘仆仆的味道，同时呢又没有一点点的感性。这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进行到的音乐主题，我们听这一些人他们把诗唱成了歌。2015年有一首诗火了，就是木心先生的《从前慢》。因为中国好歌曲当中呢有选手把这首诗作曲并且演唱了，所以呢《从前慢》这首诗流行开来，再加上现在我们都在提倡慢生活，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红尘吉他版本的《从前慢》。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忘了我是谁，这首歌的原唱呢是1980年王海玲，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南方二重唱。这首歌《忘了我是谁》是用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李敖先生所作的这一首诗作为词的，而且呢，后来李敖在这个电视台做《李敖语妙天下》节目当中呢，也把这首歌作为了背景音乐。今天老歌回忆录在跟你说到了音乐小专题，就是那一些把诗唱成歌的音乐，在接下来的以后2天节目当中呢，会陆陆续续跟你分享，是这样美好的天气里面去听那一些诗歌，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老歌回忆录，把最动听的旋律和你一起来分享。周末的时候，祝大家能够愉快地度过2天的假期。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张惠妹和苏芮现场版本的合作，跟着感觉走。

张惠妹、苏芮两个歌坛的实力派合作的《跟着感觉走》啊，明天晚上呢，张惠妹的演唱会会是在五台山体育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送上的这首歌，李健的《温暖》，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的985假日航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而宁静的时光。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宜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宜春和宜春广电网手机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说这部大名于谦黑虎奇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没想到于谦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陈达、陈子昌。陈达的出现不仅仅救了急，哎，把这个山岚瘴气的毒啊给解了。那么于谦和他这一行的军兵呢，也就得了救了。另外还有一点，陈达跟于谦说了很多关于这兵工厂的内幕。因为陈达就是被抓进兵工厂当中的呀。陈达呀，冒死从这兵工厂里边跑出来了。他是不小心到了这个仙人冢了。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神秘的所在，就是兵工厂里的人也不敢涉足仙人冢。陈达跑到仙人冢啊，后边的追兵都不追了。为什么呀？大家伙一看你到这地方，那是必死无疑，哎，我们进去啊，哎，我们也好不了，干脆咱都别追了。所以谁都没想到陈达、陈子昌在这仙人冢当中居然侥幸的活下来了，这还是多亏了那位张三丰道长啊。那么按下这段咱就不说了，陈达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之后又跟于谦说，听义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向你汇报。于谦一看陈达面色凝重，态度严肃，于谦就问，说吧兄弟，到底是怎样的信息呢？大哥，我记得在京城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在这山西地面经常发生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于谦说，是啊。难道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详细的内容，跟这兵工厂还有关系吗？听义兄，我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呀。怎么回事？原来就在陈达被抓到兵工厂的这段时间，这兵工厂里不是还有很多穷苦的百姓吗？不是还有很多工友吗？有那么三位两位的呀，跟陈达处得不错，哎，另外这些人都是苦命人。陈达跟大家一了解呀，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苦工当中居然有90%都是在山西、河南两地呀，让人给抓来的。怎么抓的呢？有的人呢很奇怪，睡着睡着觉从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说各地监狱的囚犯就给送来了一部分，哎，另外还有的呢虽然是刑满释放了，刚出了狱又犯了什么事儿了，直接就给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陈达注意到了这些人的来历，这帮人说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满天的乌云，轰隆隆的巨响，紧跟着就是一股腥臊恶臭的怪味儿，简直那是没法睁眼睛啊。可是当这些风暴过去再一看呢，嘿，已经身处在木龙囚车之中给抓走了。陈达听完大家的这份陈述，他可有了心了。他记得于谦跟他说过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件，两相一对比，那不得不让陈达、陈子昌心怀疑虑啊！啊，是不是有人借助黑虎吃人、黑虎抓人，实际上是为兵工厂来抓血汗工人呢？他把自己的这番判断跟于谦一说呀，于谦一拍大腿，嘿，我早就有这样的猜测，只不过我苦无证据呀。如今呢，我想到一个办法。子昌啊，首先你先看一看这份名单。于谦说着

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这名单是什么呀？这就是这半年来于谦接到的投案，哎，就是失踪人口的一个名单呢。当中有两个名字非常的显眼，都是咱们这部书啊主动提的。其中一个就是廖氏，也就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啊，跑到于谦的衙门来报案的那个女子，不是叫廖氏吗？哎，她的丈夫进山打猎失踪了，就是那个廖大光。另外一个名字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回家走丢了的那个李秋月李氏，这一男一女也在这个名单当中。于谦把这名单递给陈达陈子昌，他说：“子昌，你看一看，这上面的名字有没有你有印象的啊？你在兵工厂的时候结交了那么多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呀？这样一对呀、啊，那可能就能证实咱们两个的猜测和判断。”陈达拿过名单来仔细看了看，啊，首先呢，您这上面是有男有女，这个女性啊，我是一个没见着，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臭中人啊，就给什么倒点铁水呀，另外有的给打铁呀，是站着活的。那女人，我估计啊，都是为瓦剌士兵服务的，我们是没见着啊。至于这男人当中，哎呦，陈达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位姓廖的，但是你说具体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嗯，于谦说别着急，你再好好回想回想啊，这是一。另外，你能不能够想得起来这个兵工厂在什么位置？虽然说你是一路慌不择路跑下来的，那总大概得有个方向吧。陈达说有，我呀这两天没干别的事儿，我就为了等你呀。我这几天好好的思索了一下，另外呢，我也偷偷的离开了仙人冢啊，往上边学磨了学磨。嘿，我说廷义兄，你要攻破这座兵工厂可绝非易事啊，你且看来。陈昌说着话，从这个破板凳底下，哎，拿出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他自己手绘的，虽然比较草吧，但是大概标明了一个位置。陈达说：“你看啊，最顶端那儿有一个相对平原的地区，那个地方就是这老君山兵工厂的所在，就是所谓的老君山五层天呢。”在它下边一点，这是老君山的四层天，也就是在咱们前面这个位置。这四层天号称叫一线天，这个地方大哲，我不瞒您说，就您这点人，呵呵，到那儿你还没等挨着边呢，你就得被乱箭射死。在这一线天的两端山顶上，那都有瓦剌的士兵在那儿看守啊！我跑出来也是侥幸从这一线天跑出来的。什么叫一线天呢？哎，这是一种自然风貌，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名山奇峰当中，哎，常有这样的实景啊。一线天嘛，这一线天是怎么得名的呀？其实就是两地夹峙，哎，你在这个缝隙所能看到的蓝天就像一根线似的，所以就叫一线天。你像咱们的峨眉山呢、华山呢、黄山呢、什么武夷山呢等等吧，很多的名山大川呢都有这一线天的美景。现在由于这种景观非常奇特，已经成为许多风景名胜地的热门景点了。不过这老君山的一线天可不是给您看景用的，你要想通过去，嘿嘿，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呢。两侧的悬崖峭壁上疙疙瘩瘩星罗棋布，都是一些岩石的裂缝和嶙峋，这样呢可以隐藏

些人。在这儿啊，是凭高凭险而设防。你从这道上往前一走啊，两旁的人居高临下用箭射你，哎，任谁你也跑不掉。当然了，这弓箭的准头那比不了我们今天的手枪，可是啊，万箭齐发，人多呀。你要说大军从底下通过，那也势比登天。所以这个一线天这个地方，那是一处战略要地。今天呢，陈达就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于谦了。他说：“你看着没有，从我们这仙人冢顺着这条老军道再往前走，往山上走，就该到达一线天了。这四层天，哈哈，我的大哥呀，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人马，没有一定的战术设计，恐怕你是难以通过呀。”于谦呢没说话，拿着这张简要的地图看了看，他沉吟了片刻，跟陈达陈子昌说：“兄弟，咱这么着吧，攻打这老君山，通过一线天呢，这个事情的确现在我人手不够，另外呢我也比较担心家里边的情况，现在我就准备回一趟戚家老店，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安排。那么你呢，劳烦你啊，先在这个草屋呢再待上几天。一则我还有这么几位弟兄呢伤还没有全好啊，还要在你这儿将养将养。另外啊，我也想请你好好在此处回忆回忆，还有什么重要的细节，另外我再留下一个文官，你想起来什么你就都告诉他，他呢都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这么干是为什么呀？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将来破获了兵工厂一案，陈达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要做好记录。跟陈达交代完了，于谦领着这些人就够奔齐家老店。还是从这三层天回到二层天，再回一层天，再回齐家老店。咱们交代一句啊，咱们说那二层天就是出篇幅那个，那个峡谷啊，现在可不是当年的小独木桥了。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啊，于谦呢命一些工兵就在这个小桥这儿啊是就地修桥。原来这不就是一个小独木桥吗？现在经过于谦领人在这修葺，已经有了一座铁索桥啊。其实铁索桥也看上去比较惊险，古人不是有这么样的形容吗？说人悬半空，杜比绝壑，顷刻不界，陨无底谷。唐代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智猛，他说窥不见底，影战影立。这个是视觉效果，但其实修成了索桥，真正过去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对贵州一座盘江桥有这样的评价，叫望之飘然，见之则毅然不动。你看着它忽忽悠悠的，其实你走上去啊很稳当，很安全。那么于谦就将这个铁索桥修好了。更重要的是，原来是一个小独，即便是冬天一过再从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危险了。这都是于谦的安排啊。那么回到齐家老店之后，于谦就打算呢，第一，自己要修一封书信向皇帝禀报情况，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了，这两宗大案可以合为一宗。所谓的黑虎奇案，那就是有人专门

回到齐家老店。其实他内心呢，还挂记着一件事儿，就是老侠客朱鹏远呢。要说朱鹏远老侠，他真是够可怜的呀。朱老侠已经没有亲人了，就剩了那么一个朱记。这朱记呀，还跑了，你看看，跟成王现在也不知道两个人是到哪儿去了。按照分析呀，说可能跟着慰问团跑到瓦剌去了，哎，去找他们家宝贝去了。可是现在还是没有音信，派出去寻找的人至今还没回来。那老侠客朱鹏远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要说他不惦记那是瞎说呀。再有，朱老侠本身也受了重伤，他的徒弟袁斌究竟能不能给请到齐家老店，回没回来？李成也去了好几天了，这京城的名医有没有请来呀？那袁斌手中祖传的那个药物能不能管用啊？于谦也很惦记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既然需要告一段落，哎，需要重整队伍，那么于谦干脆就回到了齐家老店。等到了齐家老店的门口，于谦还没等进去呢，他就嗅出了一股不祥的气氛。原来就在这齐家老店的院内，就设摆了一座灵堂啊，简易的这么一个灵棚吧。谁呀？朱鹏远老爷子已经是撒手西去。于谦一回来，刘安打里边就接出来了。刘安呢，满眼是泪呀，大人呢，您呐晚回来一天呐，没看见朱老侠的最后一面。于谦说，难道李成没把袁斌请来吗？哎呀，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行了，朱老侠人已经没了，您呐也别伤心过度，快来吧，咱们赶紧见见人吧，咱们这老店呐又来人了。于谦等回到屋中一看呐，嘿呦，这真是有喜有忧，忧之忧，悲之悲，老侠朱鹏远已经撒手西去，喜之喜呀，他的女儿于琼英回来了。于琼英还不是自个儿回来的，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年轻人，但见此人头戴白丝缎的罗帽，同似系着108个小白绒球，倒拉三间瓷竹叶，并带一朵蓝绒花，馒头大小，被风一吹，突突噜噜乱颤乱打太阳穴，面如古月，唇似丹珠，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眉目间透着一股英气、杀气和正气，浑身有八面的威风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挺俊呐、啊，怎么个俊法呢？是倍儿俊倍儿俊，比倍儿还俊呐、啊！身穿蓝丝缎的英雄氅，上绣万字不到头，内里是藏青色的短套，十字盘英雄带，双打蝴蝶扣，下边穿着蓝肘褶的匪檐，蹲裆的滚裤，白丝袜子打花崩腿，一马跳三箭的快靴，背后背刀，露着刀把，赤金护手，红绸子缠着，上垂一尺长的灯笼穗，飘飘摇摇背在身后，肋下挎着镖囊，打字红花，明晃晃露着镖尾，一看就是三只金钱镖，披着英雄氅，左手提大金，右手捉着小金，往这儿一站，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于谦一看此人呐，不认识，他问身旁的女儿琼英，这位公子这是何许人也呀？于琼英见到自己的父亲真是五味杂陈呐。他说，爹爹，女儿回到老家这一行，虽然没能破得咱们家中被劫的案子，但是我可收获了一位好英雄。爹爹呀，此人非别，他正是当朝著名的锦衣卫千户，也是那位老侠朱鹏远的徒弟袁斌，袁大侠。哎呦，于谦听到此言，他觉得很惊讶呀，怎么回事？他派李成到京城就是去请袁斌了，怎么李成没把袁斌请来，自个儿的女儿把袁斌给

0: 带来了。那既是援兵到来，为何朱继、朱鹏元老侠还命丧黄泉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同距故

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瞳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老年人如何安排旅游。一，节奏要较舒缓，旅游意味着要打破平日里早睡早起甚至午睡的习惯，这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如果是旅游行程安排过于紧密，时间太过紧张的线路，就明显更不适合老年人参加了。因此老年人出游不可抱着多走几个地方才值的心理。二，要看旅游点的舒适度，老人出游还要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退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有没有东西放到卫生间、抽屉里、枕头下。贵重物品不要轻易交给别人保管。老年人出行最好少购物，从而减少负担和被骗的机会。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下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了，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默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4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大热爱》全平台上线，《移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移居星球》空降亚军。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NCT 一》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 等音乐元素。这首歌在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利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为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五位。他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

0: 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今日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一集《凤还巢》的上半部分。
1: 自打京剧诞生以来，京剧演出的舞台起码在民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专属男人的领地，舞台之上的生旦净末丑不外为源自历史或现实的男女之事。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明眸善睐、香艳迷人的旦角，一旦洗尽铅华走下舞台，也无一例外是男儿之身。京剧舞台上的这种假凤虚凰、乾坤颠倒的男演女现象，在京剧走过的百年时光里，没少被人拿来作为诟病的画饼。这样的偏见掩映于时代的苍茫过往，舞台上的性别之变是否足以充当传统京剧的原罪，时至今天已早有公论。不过女性身影在最初京剧舞台上的历史性缺位，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0: 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水神庙内，至今保存着我国最为古老的一幅戏曲壁画。穿越千年的色彩与线条，真实再现的是杂剧盛行的元代，此地戏曲舞台上曾经的瞬间。舞台前后七男四女，共十一人。其中的一个女演员正从幕后探头观望，等待着粉墨登场的时刻。由此可见，起码在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元代，女性在演出舞台上依然还能与男性平分秋色。
1: 在历史上，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戏曲舞台上都是有女演员的。
0: 诞生于清代的京剧，最初竟没有女演员，而女性在京剧舞台的缺位，首先造就的是一系列京剧男旦传统技艺的生成涌现，比如贴片子等化妆技术，大抵都是以修饰男旦的面容为目的。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应当是描摹女性身段和行走情态的敲。宋朝以后，妇女缠足之风普遍盛行，一条长长的裹脚布塑造出旧时妇女一双畸形的三寸金莲，妇女正常行走的生理功能都受到损害，登台表演自然也就带来难度。而在男演女的戏曲舞台上，男人的扮相嗓音几乎都能以假乱真，唯独一双大脚

0: 凸显了与那个时代妇女的不同。
1: 山西梆子有个叫魏长生的，他发明了那个木质的小脚敲。当他把这个带到北京的时候呢，就一下子轰动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这开始，大伙都是练敲。
2: 产生敲，硬敲，不许动，你稍微一晃，啪，刀劈子就打一下。
3: 早上起来，我妈给我绑上了，绑上以后就，这敲很难练的，见过吧？见过这敲的，木头的，就中国芭蕾呀。
1: 芭蕾舞也是脚着地，但它转圈啊，干嘛能放下来？这个敲是不能放下来的，始终是脚趾头定力立着的。而且文长他始终在那么站着，所以站比那个动还累，关键是这样。
0: 毕谷云今年已经83岁，年轻时曾师从徐碧云、荀慧生、梅兰芳三位大师，而他在舞台上的拿手绝活即是敲功。中国妇女的缠足时代早已不复返了，而京剧舞台上的敲功也屡遭禁止。时至今日，毕谷云将这门技艺传给他的徒弟牟元迪，也有幸让我们目睹了京剧舞台上曾经拥有的一门功夫。

1901年12月，拥有一双天足的慈禧太后亲下懿旨，严禁妇女缠足。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各地以天足会为名目的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伴随着一条束缚中国女性数百年之久的裹脚布的日益松动，女性与京剧舞台的世纪绝缘终于在风气开化的上海率先走到了尽头。

19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李毛儿的京剧艺人迫于生计，从苏北农村招来一批贫家女孩，教以徽戏京剧，专应沪上权贵富豪的私家堂会，时人称为毛儿班。这也是京剧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女戏班。直至1894年，上海外滩九江路福州路一带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由此成为京剧昆凌最初的发祥地。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带自古就是民间艺人卖艺求生的热闹所在。天桥艺人的身份标签，既意味着曾经混迹于此的艺人大都具备一手绝活，也暗含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清末民初，京剧昆凌已不再为社会新鲜事物，但在远较上海传统保守的京师，这里依然是女性艺人登台演出的集中地。在风气初开的当年，无论是昆凌的登台还是京戏女班的出现，其实都远比人们的想象更加曲折艰难。民国初年，伶界大王谭鑫培与京剧梆子名角田季云分别为正月玉化会正副会长。为了提高演员社会地位，田季云向当局申请，不仅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相公堂子，而且创办了

0: 新任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首开京剧演出男女同台的禁令，允许昆凌与男性艺人合班演出。武生名角于菊生的儿子于振廷闻风跟进，约来众多著名昆凌组班演出。由于标新立异、京师戏迷趋之若鹜，仿而效之的戏班也逐渐增加。
1: 清末民国初年以后，就是随着这种妇女解放的思潮啊，妇女也开始进入到戏园里来看戏了。当然最初是要男女分开的啊。
2: 再后来男女可以合作了，就是几排里头，我买几张牌，几张票，女眷坐中间的，挨连着两头是男士。
0: 女性走入剧场能够获得看戏的权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妇女地位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也代表着她们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女性看戏往往是在家人或者仆人的陪同下才来观剧，所以对戏园子的老板来说，女性观众的出现也使得他们的票房产生了更多更好的收入。
3: 那么从戏剧史的意义上来说呢，女性观众一旦走进剧院，她就必然会对戏剧或者说京剧的题材、演员的表演带来新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呢，在中国历史上呢，女性观众走入剧院，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儿。
0: 由于女性观众对旦角戏的偏爱，使女演员有了更多登临舞台的机会。然而，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新生与陈腐并置的时代，这块原本仅属男人的舞台，似乎注定要在女观众和女性艺人面前呈现她欲迎还拒的习惯性姿态。主流戏院在大多数时候依然为男角们的天地，票价低廉的北京城南游艺园由此成为女演员粉墨人生共同的起点。1930年，以天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报界纷纷掀起昆角评选的高潮。从评出的四大昆旦可以看出，从雪雁琴到辛艳秋，从张鄂云到孟丽君，竟无一例外都有过一段在城南游艺园一唱而红的人生履历。

0: 1980年，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在20-20年代，他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昆凌，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传说中的刘喜奎，身材窈窕，清丽脱俗，但凡得见真容者，皆惊为天人。以一出传统旦角戏《独占花魁》，民国早年的刘喜奎从城南游艺员演到了京师著名戏园三庆园，又从三庆园演到广德楼戏园，花魁之誉迅速风靡京城。
1: 美艳亲王

0: 这些个人都知道啊，梨园界戏剧界都知道啊，那是特红啊。
1: 谭鑫培说嘛，我现在不行了，我男的我唱不过梅兰芳，女的我唱不过刘喜奎。实际上刘喜奎比梅兰芳还早，拿钱还多。
2: 花魁刘喜奎舞台之上的记忆到底如何，如今的人们已无从谈起，然而一个花字却道出了当年万紫千红的这位传奇女性舞台之下无奈的全部缘起。迎界大王谭鑫培去世后，梅兰芳新当选了剧界大王，而刘喜奎最受戏迷热捧，迅速成为京城戏台演出的第一红伶。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从冯国璋到徐世昌、曹锟，民国五任总统的妖宠献媚结伴而来。一次夜场散戏后，刘喜奎一如往常卸妆回家，一个身影快速地向刘喜奎袭来。调戏间，警察很快赶到，犯案之人竟是民国总理段祺瑞的侄子。伊利偷完50块大洋罚款之后，得偿所愿的段氏公子欣然离去，留于身后的除了当时惊魂未定的刘喜奎，则是著名京剧票友张伯驹的一首七绝：独占花魁三庆元，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50元。权贵欲望的恣意泛滥，男权法则的一如既往，为京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女子早早织就的已是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对一位天生丽质的女性艺人而言，梦中的大红大紫此时已是件远比籍籍无名、贫寒落寞更令人绝望的事情。欲海苦渡，或隐姓埋名吸引嫁人，这也许就是女艺人的共同宿命，刘喜奎自然也不会例外。
1: 最后他和这个还河北母弟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结婚了，最后吸引舞台了。就
2: 当刘喜奎这个名字重现梨园，他已经是新生的中国戏曲学校艺术委员会委员。1964年，这位曾经红遍京城的灵界女王辞世，死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活跃在民国时期京剧舞台上的昆角，台湾著名剧评家丁炳穗曾经有过一句经典表述：弹一首推雪雁琴，论色唯有陆素娟。位居四大昆伶之首的雪雁琴，自幼即师从荣蝶仙、王瑶卿等京城名家学艺，拳拳福音尽得心传。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美艳亲王的雅号也降临在雪雁琴的身上。

在北平中和戏院，梨园第一美女陆素娟将梅兰芳的班底悉数网罗到自己的周围，在不长的时间里

0: 梅派众多的经典剧目在陆素娟形神兼具的演绎下次第重现。在梅兰芳南下上海阔别京城的岁月，望梅止渴的说法不胫而走。
1: 大概漂亮，大概漂亮，第一美景叫美景，第一美景。
2: 梅兰芳到南边去定居以后离开了北京，北京的观众非常想念梅兰芳，怀念他，想看他的戏，但是没有人。这儿这时候陆素娟出来了，就是梅兰芳的戏班的原班人马又陪着他唱，等于呢就是望梅止渴，就看着他以后呢又满足了想念梅兰芳的这种念头。
0: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今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素娟则戛然吸引，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1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说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0: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罗成回到涿郡，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自己的夫人庄金定已然身怀有孕呢。罗成高兴坏了，当年罗成才21岁呀，21岁要做爹了，要做父亲了，罗成能不高兴吗？就给这腹中的孩儿起了个名字叫罗通，说生出个女孩子呢，生出女孩子也叫罗通，这通字啊，男女结成啊。罗成兴奋坏了呀，让夫人好生养胎，就盼着10月分娩。但是涿郡这边的公务非常的繁忙啊，老王爷罗毅把儿子罗成啊叫过来，大家开了好几次会议，主要研究杨广要开永济渠，发照河北诸郡男女百万的，咱们应该怎么对策呀？咱不能说不帮助朝廷啊，这永济渠的终点就在咱们涿郡呢，这名义上朝廷是要开永济渠为打高句丽做准备，但实际上啊，也是威慑咱们涿郡的。涿郡20万兵力呀，这朝廷会不会打高句丽用咱20万兵力？咱们应该怎么对策？开了好几次会议，最后啊，大家研究出一个对策。这个对策就是啊，朝廷开河咱配合，朝廷征人咱不给。他不是发诏要征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吗？河北诸郡不包括咱们涿郡，为什么呢？咱涿郡那是有着先皇老主特殊的命令的，我们这一块那是个特殊区，是个特区呀，我们听调不听宣，他爱召集河北男女，他召集河北去，我们不服他管，我们涿郡不往外出一个劳力。这么一来，涿郡呢就成为一个太平天下了，相比河北，那我们这里啊，那就是个世外桃源呢。河北百姓势必会为了躲避劳役，纷纷的拥到涿郡。我们呢，捡那能用的，那男劳力啊强的，我们要；一般的妇女啊弱小的，一边待着去，我们不收留。 这么一来呢，收留南劳力，壮大我们涿郡势力，同时伸手要向朝廷啊索要粮食，索要财物啊。你让我们配合，我们没钱啊，这是朝廷要开凿的永济渠，你朝廷得给我们工钱，我们派工人可以，但是呢这工人得有工钱，工钱谁出？朝廷出，涿郡没这个钱。如果说朝廷不出，那还望陛下您三思后行，看看这永济渠呀、啊、是不是现在开，现在开合不合时宜，是不是在延后，反正是我们涿郡无能为力，我们可以配合，可以出一点人力，但是您呢得保障后勤，所以伸手给朝廷要钱。商量妥当之后，燕王罗毅也行程报告上书朝廷，这报告就发到了杨广的龙书案前呢。杨广这两天呢正在琢磨一件大事，琢磨什么大事呢？正想率大军征讨吐谷浑呢。本来手上没军队，这下好了，怎么呢？来军队了，哪来的呀？靠山王杨林带着十来万残兵败将，由打瓦岗那边败回大兴城啊，不是二十万吗？二十万死走逃亡，得三四万呢、啊。现在也就剩下十五六万了，这就不错呀，把大队人马带回来了，剩下那些散兵游勇，再着急着急吧，看看呢，弄不巧还能招回来一两万。总之啊，带到朝廷，靠山王杨林面见皇上杨广，跪伏于地呀，向杨广请罪，老臣无能，大败亏输，望陛下治罪。哎，杨广赶紧的转出龙书案，满脸堆笑啊，把杨林由打地上搀扶起来，王叔，王叔不可如此，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而且这一次打败仗不怨王叔啊，我听说了，此次失利全都因为蛇心出了问题呀、啊。蛇心呢、啊、守将史万宝勾结瓦岗贼匪倒卖大阵呢、啊、致使蛇阵消闲失利，故此老王叔才有此败呀、啊。朕已然发下海捕公文，天下通缉史万宝。另外杨玄感乃蛇心主将，有监管不力之责呀，念在他当时招待寡人派去的钦差，有情可原，不欲免官，罚俸三年。这杨玄感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臣听说陛下想要亲征吐谷浑，臣愿意戴罪立功，随陛下亲征。哦，杨玄感这么一说呀，这杨广来精神了，好，这才是将门无犬子啊！玄感呢，你能够有此忠心，朕心甚慰，但是三年俸禄朕不得不罚，臣心甘情愿。说得好，如果这一次随朕亲征，大败吐谷浑，建立功勋，朕定当嘉奖，臣谢主隆恩。这杨玄感从地上爬起来了，杨林呢也站起身，一看自己侄儿，哎，这脸上啊不但没有怒色，反倒是脸上特别欣喜。为什么呢？咱说了呀，杨广现在有两个目标要打，一个就是西边的吐谷浑，一个是东边的高句丽。本来杨广啊想亲征高句丽，但是呢被手下人给劝住了，说现在征高句丽呀时机未熟，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运河没有开通呢，永济渠还没有挖好呢，永济渠没挖好，征着高句丽，这粮草供应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呢不如先放一放，反正不在这一两天，咱们先挖好运河，运河一通，粮道一通，您再亲征高句丽。嗯，杨广点点头啊， 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我利用这个机会呀，干脆把这吐玉魂打了得了。说杨广为什么要打吐玉魂呢？这吐玉魂又是什么呀？这吐玉魂呢，是西域的一个国家，住在现在的青藏高原。其实在当时啊，青藏高原一带居住着众多的羌人部落呀，吐玉魂就是其中之一呀。这个吐玉魂乃是羌化鲜卑人建立的一个大国，又称吐魂。建国的时间可不短了，到隋朝的时候，人家吐玉魂呢已经立国300年了。他为什么叫吐玉魂呢？因为他的始祖啊就叫吐玉魂，人家是以人名为国名。当时这个吐玉魂这个人呢，乃是西晋时期鲜卑慕容部落酋长社归的庶长子。这社归有个嫡子叫做慕容伟，本来兄弟俩呀关系挺好的，但是后来慕容社归呀分出700户牧民给了自己这个庶长子慕容吐玉魂。那他的嫡子也就是慕容伟呀，自然也有牛羊也有马匹，都在这个草原上啊，平常手下人呢都在这里放牧牛羊放牧马匹。结果有一次啊，双方的马打起来了，这畜生争斗很正常啊。结果呢，这马一打，慕容伟的马没打过吐玉魂的马，结果呢被吐玉魂的马给咬伤了，给踢伤了。得知此事之后，慕容伟是非常愤怒啊，怎么呢？我是嫡子，你别看你慕容吐玉魂你是什么长子，你是庶出的，俗话说小老婆养的，我是嫡子，未来我们部落我是部落首领啊，哎，你的马居然敢把我的马给咬伤，这还了得呀，派人给我告诉吐玉魂，给他说咱父亲把你我两个人分开，你放马为什么不躲着走？为什么纵马行凶啊？让马互相斗，把我的马给斗伤了呢？这所谓何故？哎，派人一质问吐玉魂，吐玉魂火了，怎么什么叫纵马行凶啊？我这什么词儿？我什么时候纵马行凶了？马是畜生啊，吃草饮水为生，春天气息发动，所以马群争斗啊。这马群为了吃草或者为哪个母马啊，他们打起来了，那怎么能够对人发怒呢？啊，要我躲着你走啊，行啊，我现在就离开你，我离开你10000里，我就不信天下这么大没有我吐玉魂存身之力。吐玉魂一跺脚就赶着马匹往西而行啊，我们离开这里，每天走一顿，每一顿80里。走了几顿之后，吐玉魂呢人家没在乎，慕容伟有点后悔了，深深责备自己，马上派伯父和长史伊那楼赶紧的给我追回吐玉魂。哎呀，是我错了，让我兄弟回来吧回来吧，怎么他毕竟那么大实力呢？但吐玉魂说了，从我们的祖父以来呀，在辽右地区我们家那都是积德累人，算卦的都说了，说我先父的俩儿子福座都会遗传给子孙后世啊。我是个庶生啊，我庶出的，按说我应该在我兄弟他的麾下跟着他兴盛，但没想到啊，老天不让这么做呀。今天因为两马相斗，我呀跟我这同父异母的兄弟相离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旨意吧，可能也是上天让我们俩同时兴起。你们现在追我呀，这么着吧，我也不说回去，我也不说不回去，你们呢，哎，各位试试，把我这些马往东赶一赶，如果往东赶，我这些马这些牛羊它还能东还，我就跟着他们回去，跟着。

回去，怎么样啊？太师以那楼一听啊，非常高兴，哎呀，您真是我们的主人呐，这么做就对了，快快快快快，马上让自己带来了2000骑士，赶紧的呀，遮住突遇昏的马群，给他赶回去，往东面赶。没想到啊，把马群往东面赶了不到300步，突然间呢，这马群笑声大起，悲声大作呀，突破折栏的骑墙向前奔去呀，仍然掉头往西拉，圈不回来。以那楼再赶紧的喊，赶紧圈回来，圈回来，又把这群马再次的给圈回来，再往东赶，仍然走不几步啊，这马不干呢，还是掉头奔西，再圈回来还是如此。就这么着做了10来次，每次这马群呢都是掉头往西，反倒走得更远了。以那楼啊，竭尽全力也不能把这马再带回东方啊，只得作罢，最后跪倒在草地上，就对突厥魂说了：可汗呐、看来呀，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呀。突厥魂点点头啊，就对他的部众说了：我们兄弟俩的子孙呐、都应该昌盛，这是老天注定的。慕容伟应该传到儿子和孙子以及曾孙玄孙一辈，这中间大概呀、我估计100年的兴盛啊。可我呢，我到西方苦寒之地，我这一辈子呀未必能够兴盛起来，我估计我得传到我的玄孙那辈才会崛起呀。走了。说完，突厥魂带着自己的族人再向西，依靠阴山，就在那里呀、他们定居下来了。当时正好碰到了晋朝发生大乱，突厥魂一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再往西又带着族人呢再往西到了凉州一带，就在甘松草原这一带呀、就定居下来了。甘松草原当地人称之为阿柴卢呢，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了。那当地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政权呢，互相征战，互相融合。突厥魂的这支鲜卑族人呢非常善战，把当地的一些羌人都给征服了。但是呢，羌人在当地太多了，你征服了人家，反倒慢慢的融在了人家羌人当中，被羌人给同化了。后来突厥魂的子孙又向西征服了青海草原，然后以他的始祖突厥魂为号建立起了突厥魂汗国，拓地直到塔里木盆地东缘，地间善善切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那到了隋朝，这突厥魂的首领啊叫做吕夸可汗。到吕夸可汗这个时候，人家突厥魂已历经18代可汗了，国力雄厚，在这西域呀、北部这一带呀仅次于突厥呀。所以在隋书里有这么一句话说：突厥突魂分领羌胡诸国呀。人家俩呀在这西域这一带基本上啊把这少数民族政权全给控制在手掌之心呢。在隋朝隋文帝开皇之初，突厥魂曾经多次随突厥入寇，成为了大隋仅次于突厥的第2号敌国呀。那么隋文帝杨坚呢对突厥魂是采取了安抚政策，保境安民吧，不轻易的挑起战端，咱们应该友好。开皇11年，也就是公元591年，吕夸可汗死了，吕夸可汗的儿子叫世福即位了。他当了新任可汗之后啊，派遣他的侄子吴素

隋文帝册封宗女为光化公主，把光化公主远嫁给了服侍可汗。隋文帝的意思呀，我当你老丈人，你呀别当我老丈人呢，这样和亲多好啊。服侍可汗呢是欣然接受啊，就把这光化公主还当成自己的夫人了。可没想到啊，转过年来服侍可汗被他的弟弟福允给杀死了。人家福允呢发动政变，当成了突厥魂的可汗呢，这就是突厥魂的第二十代国君。当成可汗之后，立刻遣使来大隋，干嘛呢？告诉杨坚呢，按照我们突厥魂的规矩，我们这里的风俗，大哥死了，大哥的女人呢都得给兄弟，现在我大哥死了，我大哥的女人也该嫁给我呀，所以请大隋天子你能够下旨，让你的光化公主啊，哎，嫁给我吧。隋文帝杨坚一看，行啊，因为这确实是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风俗，哎，自古如此，于是点头，只要是突厥魂跟我们大隋呀友好友好，那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于是隋文帝从其所请，表示大隋愿与突厥魂继续友善。但是呢，后来隋文帝发现突厥魂呢他不讲究，怎么不讲究啊？突厥魂使者经常的来访问大隋，到大隋一住啊就是几个月，那回去之后把在大隋所见所闻，尤其是对大隋朝廷的一些机密，只要他们知道的，居然呢都转送给了突厥。所以隋文帝呀、啊、深为厌恶，你这是干嘛呀？咱俩的事是咱俩事儿，这关突厥什么事儿啊？你为什么把机密转交给突厥呀？那到了后来仁寿三年，突厥的达头可汗呢众叛亲离，无路可走，结果这个突厥魂的福允可汗准其入境，他给保护起来了，突厥重新分为东西两个突厥呀。这福允呢又同西突厥尼利以及尼厥楚罗可汗关系密切，那与大隋呀就为敌了。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福允派他的儿子入朝觐见，隋炀帝呀一看，得了，你呀，哎，这突厥魂整天的贼头哈巴眼的与我大隋为敌，干脆呀我把你儿子呀给扣押得了，就把这福允的儿子扣留在京，就准备对突厥魂动武了。而且前后两次遣使者召西突厥处罗可汗和新建立的铁勒莫合可汗出兵与我大隋东西夹击，夹击谁呀？夹击这突厥魂。这处罗可汗虽然口头承诺，但是啊没有出兵，铁勒倒是出兵了，而且打的福允呢是一败涂地，把这突厥魂的福允可汗呢打得被迫向大隋请降啊。隋炀帝一看这福允现在已然成了穷寇了，干脆呀、啊、我派人呢以迎降为名行奇袭之实，我们呢愿意接受，但是呢到那里把你们整个的给袭击了得了，灭掉你这个祸根。结果福允也贼呀，一看大隋来迎降自己的这几个将领啊，哎呦，手拥强兵啊，他害怕呀，害怕大隋对自己不利呀，赶紧率众西遁了。大隋一路猛追，把这突厥魂打得一败涂地。杨广接到捷报，杨广非常高兴，好，这突厥魂呐，眼瞅着实力马上就没有了，朕我要率部亲征，毕其功于一役。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这时天将黎明，但见谷中静悄悄的，别说人迹，连寿宗也无半点。唯闻鸟语监关，遥相合乎，他见了这等情景，又发起愁来，心想：哎，我饿死在这里不打紧，为了钟姑娘的性命，那可太也对不起人家。爹爹妈妈又必天天忧愁记挂，我段誉当真不孝之极了。坐在湖边，空自烦恼，没半点计较处，失望之中，心生幻想：哎，倘若我变作一条游鱼，从瀑布中逆水而上，便能游上峭壁。眼光逆着瀑布自下而上的看去，只见瀑布之右一片石壁是光润如玉。料想千万年前瀑布比今日更大，不知经过多少年的冲击磨洗，将这半面石壁磨得如此平整。后来瀑布水量减少，才露了这片如琉璃如明镜的石壁出来。突然之间，甘光豪与他葛师妹的一番说话在心里涌起，寻思看来这便是他们所说的无量玉璧了。他们说当年无量剑东宗西宗的掌门人常在月明之西见到玉璧上有舞剑的仙人影子，这玉璧贴湖而立，仙人的影子要映到玉璧上，却是非得在湖中舞剑不可。要是在我这边湖东舞剑，影子倒也能照应过去，可是东边高崖笔立，挡住了月光，没有月光便无人影。啊，是了，定是湖面上有水鸟飞翔，影子映到山壁上去，远远望来自然身法灵动，又快又齐。嘿，他们心中先入为主，认定是仙人舞剑，朦朦胧胧的，却又瞧不出个所以然来，终于入了魔道。想明白此节，不禁哑然失笑。自从在剑湖宫中吃了酒宴，到此刻已有七八个时辰，早饿得很了。见崖边一大丛小树上生满了青红色的野果，便去采了一枚，咬了一口，入口酸涩，饥饿之下也不加理会，一口气吃了十来枚，啊，激火烧翼，但浑身筋骨酸痛，臀部尤其痛得厉害，躺在草地上休憩少时，便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甚酣，待得醒转，日已偏西，湖上唤出一条长虹，艳丽无伦。段誉知道有瀑布处水气映日，往往便现彩虹，心想我临死之时还得目睹美景，福缘不小，而葬身于湖畔花下，倒也风雅得紧。哎，名湖绝丽，就可惜茶花并非佳种，略显美中不足啊。睡了这觉之后精神大振，心想说不定山谷有个出口啊，隐在花木山石之后。昨晚黑夜之中又走得匆忙，是以未曾发现，当即口中唱着曲子，兴高采烈地沿湖寻去。一路上所有隐蔽之处都细细探寻到

0: 但花树草丛之后尽是坚岩巨石，啊，每块岩石都连在高插入云的峭壁上，别说出路，连蛇穴兽窟也没一个。他口中曲声越唱越低，心头也越来越沉重。待得回到睡觉之处，啊，脚也软了，颓然坐倒，心想：
1: 哎，钟姑娘为了救我，却枉自送了性命。
0: 想到钟灵，伸手入怀，摸出她那对花鞋来，在手中把玩，想象她足踝纤细，面容娇美，不自禁将鞋子拿到口边亲了几下，又揣入怀中，心想：
1: 我这番定是没命的了，钟姑娘自也活不成。要是她也在这里，咱二人一起双双死在这碧湖之畔，倒也是件美事儿。哎，只可惜他此刻伴着那山羊胡子司空玄，实在无味的紧。这当我正在想他，他多半也在想我吧。
0: 百无聊赖之中，又去摘酸果子来吃，忽想，
1: 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反正这里没找过。不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拨开酸果树丛，登时便摇了摇头。树丛后光秃秃的一大片石壁，爬满了藤蔓，哪里又有什么出路？但见这片石壁平整异常，宛然似一面铜镜，只是比之湖西的山壁却小得多了。
1: 心中一动，莫非这才是真正的无量玉璧？
0: 当即拉去石壁上的藤蔓，但见这石壁也只平整光滑而已，别无他意。忽然动念，
1: 我死在这深谷之中，永远无人得知，不妨在这片石壁上刻下几个字。就刻大力断玉毙命于斯八字，倒也好玩。
0: 于是将石壁上的藤蔓撕得干净，除下长袍，到湖中浸湿了，把湖水搅在石壁上，再拔些青草来洗刷一番，那石壁更显得莹白如玉。在地下捡了一块坚石，便在石壁上刻字。石壁坚硬异常，累了半天，大理两字刻得既浅且斜，殊无半点尖架笔意。心想：
1: 哎，后人倘若见到，还道我段誉连字也不会写。这八个字刻下来，委实遗臭万年。
0: 又觉手腕酸痛，便抛下坚石不刻了。到得天黑，吃了些酸果，躺倒又睡。睡梦中只见一对花鞋在眼前飞来飞去，绿鞋黄花正是钟灵那对花鞋，忙伸手去啄，可是那对花鞋便如蝴蝶一般上下飞舞，始终捉不到。过了一会儿，花鞋越飞越高，段誉大叫：
2: 鞋别飞走了，鞋别飞走了。
0: 一惊而醒，才知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伸手摸时，一对花鞋好端端便在怀中。站起身来，抬头见月亮正圆，清光在湖面上宛如镀了一层白银一般，眼光顺着湖面一路伸展出去，突然间全身一震，哎呦，只见对面玉壁上赫然有个人影。啊，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随即喜意冲色胸臆，大叫：
2: 仙人救我，仙人救我。
0: 那人影微微晃动，却不答话。段誉定了定神，凝神看去，那人影淡淡的看不清楚，然而长袍如今显示个男子。他向前急冲几步，便到了湖边，又叫：
2: 仙人救我。
0: 只见玉壁上的人影晃动几下，却大了一些，

0: 段誉立定脚步，那人影也即不动。啊！他一怔之下便即醒悟，
1: 啊，是我自己的影子。
0: 身子左晃，闭上人影跟着左晃，身子向右侧去，闭上人影跟着侧右。此时已无怀疑，但兀自不解。
1: 哎，月亮挂于西南，却如何能将我的影子映到对面石壁上？
0: 回过身来，只见日间刻过大理两字的那石壁上也有个人影，只是身形既小，影子也浓得多。登时恍然，
1: 啊，原来月亮先将我的影子映在这块小石壁上，再映到隔湖的大石壁上，我便如站在两面镜子之间，大镜子照出了小镜子中的我。
0: 魏宁思只觉这迷惑了吴亮剑数十年的玉璧仙影之谜更无丝毫神奇之处。
1: 当年却有人站在这里使剑，人影映上玉璧，本来有一男一女，后来那男的不知是走了还是死了，只剩下一个女的，她在这幽谷中寂寞孤单，过不了两年也就死了。
0: 想象佳人失旅，独处幽谷，郁郁而终，不禁黯然。既明白了这个道理，心中先前的狂喜自即无影无踪。百无聊赖之际，便即手舞足蹈，拳打足踢，心想：
1: 哼，最好左子木、新双清他们这时便在崖顶，见到玉壁上忽现仙影，认定这是仙人在演示神奇武功，于是将我这套武功用心学了去，拼命钻研，传之于后世。
0: 哈哈哈哈哈哈！越想越有趣，忍不住纵声狂笑。莫地里笑声都止，
1: 心中想到了一事。哎，这两位前辈既时时在此舞剑，那么若不是住在这谷中，便是有条出入此谷的路径，否则他们武功再高，若需时时攀山到这里来舞剑，终究也太麻烦了。偶一为之则可，总不能时时。
0: 登时眼前出现一线光明，心道：
1: 明天我再好好寻找出路。那个甘光豪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
2: 哈哈，
1: 他立志要娶他葛师妹为妻，我则立志要逃出升天。
0: 抱膝坐下，静观湖上月色，四下里清冷幽绝，心想：
1: 有志者事竟成，这话虽然不错，可是孔夫子言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话倒更合我脾胃。弟弟妈妈常叫我痴儿，说我从小对喜爱的事物痴痴迷迷，说我七岁那年对着一株十八学士茶花从朝瞧到晚，半夜里也偷偷起床对着它发呆，吃饭时想着它，读书时想着它，直瞧到它谢了，接连哭了几天。后来我学下棋，又是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心中想着的便是一副棋平，别的什么也不理。哎，这一次爹爹叫我开始练武，幸好我在研读易经，连吃饭时筷子伸出去夹菜也想着这一块的方位是大有呢还是同人。我不肯学武，到底是为了不肯抛下易经不理呢，还是当真认定不该学打人杀人的法子？弟弟说我强词夺理，只怕我当真有点强词夺理，也未可知。哎，妈最明白我的脾气，劝我爹爹说：这痴儿哪一天爱上了武功，你就是逼他少练一会儿，他也不会听。他此

客既不肯学，硬掀着牛头喝水，终究不成。哎，要我立志做什么事，可难得很。倒盼望我哪一天迷上了练武，爹爹妈妈还有伯父自然欢喜得很。我练好了武功，不打人不杀人就是了。练武也不是非杀人不可。伯父武功这样高强，他性子仁慈，只怕从来没出手杀过一个人。只不过他要杀人，又怎用得着亲自动手？坐在湖边，思如走马，不觉时光之过。一瞥眼间，忽见深畔石壁上隐隐似有色彩流动，凝神瞧去，只见所刻的那个李字之下，赫然有一把长剑的影子。剑影清晰异常，剑柄、护手、剑身、剑尖，无一不是四道十足，剑尖斜指向下，而剑影中更发出彩虹一般的晕光，闪烁流动，游走不定。哎，心下大喜，怎的影子中会有彩色？抬头向月亮瞧去，却已见不到月亮。原来皓月西沉，已落到了西首峭壁之后，峭壁上有个洞孔，月光自洞孔彼端照射过来，洞孔中隐隐有光彩流动，登时醒悟。哦，是了，原来这峭壁中悬有一剑，剑上镶嵌了朱色宝石，月光将剑影与宝石映到玉壁之上，无怪如此艳丽，不可方物。又想，须得凿空剑身，镶上宝石，月光方能透过宝石映出这彩色影子。倘若剑刃上不凿出空洞，宝石便没法透光了。打造这柄怪剑倒也费事的紧，那甘光豪说玉壁上偶有彩色剑光，便是此故了。见宝剑所在的洞孔距地高达数十丈，没法上去瞧个明白，从下面望江上去也只隐约见到宝石微光，但照在石壁上的影子却奇幻极丽，观之神为之夺。看不到一盏茶时分，月亮一动，影子由浓而淡，由淡而无，石壁上只余一片灰白。寻思，这柄宝剑想来便是那两位使剑的男女高人放上去的。山谷这么深险，无量剑中那些人任谁也没胆子爬下来探查，而站在高崖之上，既见不到小石壁，也见不到峭壁中的洞孔与所悬宝剑。哼，这个秘密无量剑的人就算再在高崖上对着石壁呆望一百年，也绝计不会发现。不过就算得到了宝剑，又有什么了不起？采光由无而显，顷刻间便即隐没，此所谓无常。出了一会儿神，便又睡去。睡梦之中，突然间一跳醒转，心道：哎，要将这宝剑悬上峭壁，可也大大的费事，纵有极高强的武功，也不易办到。如此费力的安排，其中定有深意，多半这峭壁的洞孔之中还藏着什么武学秘籍之类。一想到武功，当时兴味索然。这些武学秘籍无量剑的人当作宝贝，可是便掉在我面前，我也不屑去拾起来瞧上几眼。次日在湖畔周围漫步游荡，肚子饿了，便以酸涩的青果为食，算来堕入谷中已是第三日。心想，再过的四日，肚中断肠散剧毒发作，便再找到出路也没用了。当晚睡到半夜，便即行转，等候月亮西沉。到四更时分，月亮透过峭壁洞孔，又将那彩色缤纷的剑影映到小石壁上。只见壁上的剑影斜指向北，剑尖刚好对准了一块大岩石。

0: 段誉心中一动，难道这块岩石有点道理？
1: 走到岩边，伸手推去，手掌沾到岩上青苔，但觉滑腻腻的，那块岩石竟似微微摇晃。
0: 哎，他双手出力狠推，摇晃之感更甚。
1: 岩高其胸，每2000斤也有1000斤，按理绝技推之不动，伸手到岩石底下摸去，原来巨岩是凌空置于一块小岩石之顶，也不知是天生还是人力所按。
0: 嘿，他心中砰的一跳，这里有古怪，
1: 双手齐推岩石右侧，岩石又晃了一下，但一晃即回，石底发出藤萝之类断绝声音。心知大小岩石之间藤草缠结，其实月光渐隐，瞧出来一切都已模模糊糊，心想，
0: 哎，今晚瞧不明白了，等天亮了再细细推究。
1: 于是躺在岩边又小睡片刻，直至天色大明，站起身来查看那大岩周遭情景，俯身将大小岩石之间的蔓草葛藤尽数拉去，拔净了泥沙，然后伸手再推，果然那岩石缓缓转动，便如一扇大门相似，只转到一半，便见岩后露出一个3尺来高的洞穴。大喜之下，也没去多想洞中有无危险，便弯腰走进洞去。走的10余步，洞中已无丝毫光亮。他双手伸出，每一步跨出都先行试过虚实，但觉脚下平整，便似走在石板路上一般。料想洞中道路必曾经过人工修整，欣喜之意更盛。只是道路不住向下倾斜，显然越走越低。
0: 突然之间，右手碰到一件冰凉凉的圆物，
1: 触碰之下，那圆物当的一下发出响声，声音清亮。伸手再摸，啊，原来是个门环。
0: 哎呀，既有门环必有大门，他双手摸索，当即摸到10余枚碗大的门钉，
1: 心中惊喜交集。
0: 这门里倘若住的有人，那可奇怪之极了。
1: 提起门环，当当当的连击3下。过了一会儿，门内没人答应，他又击了3下，仍无人应门，于是伸手推门，那门似是用铜铁铸成，甚是沉重，但里面并未拴上，手劲使将上去，那门便缓缓开了。他朗声说道：
2: 在下段誉，擅闯贵府，还望主人恕罪。
1: 停了一会儿，不听得门内有何声息，便举步跨了进去。他睁大眼睛，仍然看不到任何物事，只觉煤气刺鼻，似乎洞内已久无人居。他继续向前，突然间砰的一声，额头撞上了什么东西。幸好他走得甚慢，这一下碰撞也不如何疼痛。伸手摸去，原来前边又是一扇门。他手上使劲，慢慢推开了门，嚯，眼前陡然光亮。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

0: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怕。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听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听众朋友，八月带着夏日的热情与活力，又悄然融入了一丝初秋的宁静与凉爽。八月是盛夏晚风的终站，也是下一个季节的起点。所有美好将在八月生长，趁年华尚在，趁笑靥犹美，趁阳光依旧明媚闪耀，去做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盈的人生。岁月静好的周末，我们沏一壶清茶，读一本闲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请听歌曲《阿瓦人民唱新歌》。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

0: 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由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
5: 请坐，大叔。哎，
6: 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5: 第一次。
7: 嗯，是。
6: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7: 是。
6: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5: 咋介绍？
6: 按您家里的习惯。
7: 那我先说。
5: 好。
7: 我叫白云。
5: 我叫黑土。
7: 我71，
5: 我75，
7: 我属鸡，
5: 我属虎，
7: 这是我老公，
5: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7: 差辈儿。
6: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5: 哎，
6: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5: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6: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7: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6: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5: 是后天。
6: 不是后天。
7: 那是哪一天呢？
6: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5: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7: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5: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7: 对，那有这么问的。
5: 是吗？
6: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5: 我说吧。
7: 你说。
5: 我有准备。
6: 啊，准备好了。
5: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6: 这是首诗。
7: 该我了。
6: 我他妈也准备了。
7: 是我站着行。
5: 你等你。那急去。
7: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5: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
7: 礼貌。
6: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

0: 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我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这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快钱！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不是你
3: 早说呀！
1: 你来了，我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帮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太臭了，别汗脚。
1: 脱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吗？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1: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儿。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还说？
0: 就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五八。
2: 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2: 的，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
0: 哎呀，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别瞎说。
2: 你
1: 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

0: 给你们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3: 我说，
1: 咱妈说，
2: 俺俩找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走，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对，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
0: 别发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咱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儿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
1: 少说两
0: 句。我录像，
2: 老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
2: 走，
1: 你走，
2: 别，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说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0: 看啊，咱们今天呢是先说受苦，嗯，我们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嗯，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的。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嗯，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玩意儿，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放慢脚步，听一听耳边的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三月三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中以汉族、壮族、苗族、瑶族等族的节日规模最为盛大。上巳节是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也叫女儿节、桃花节，是古代汉族少女的成人礼。更有趣的是，它还是中国的情人节，比西方情人节早了1000多年。秦代以后，三月三情人节在跨越各朝代而延传开来。到了唐朝，杜甫那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将这一天摇曳绮丽的风情更加展露无遗。自宋代以后，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三月三情人节风俗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渐渐衰微。三月三里浪漫的情爱、美好的愿景，以及曲水流觞的雅趣，至今已经荡然无存。三月三上巳节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古时代，上巳节早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春和景明，人们走出家门，基于水边举行清除不祥的浮除仪式，除去整个冬天所积存的病气，祈愿在新的一年里洁净免疫，吉祥安康。有一种说法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以驱除邪气。另有说法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活动。伏羲活动本是男女春日邀欢、妇女奇运的信仰行为，妇人临河不仅洗去冬日的尘垢，同时也盼望着触水感孕而得子。当时人们认为妇女不育是鬼神作祟，于是就利用上巳节的沐浴治疗不育症，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沐浴就演变成了上巳节的重要内容。还有人认为上巳节起源于纪念轩辕皇帝的节日，相传三月三是皇帝诞辰日，中原地区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当时中国社会中崇尚自然，纵情山水，上巳节浮除的意义大大减弱，而迎春赏游之意越发的彰显，于是上巳节的日期就定在了农历三月三日，内容也逐渐演化为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临水宴饮的节日活动，由此又派生出上巳节的另外一项重要习俗——曲水流觞。所谓曲水流觞，就是把材质较轻的酒杯斟满佳酿，放在水的上游，随波而下。众人坐在水边，流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将觞中美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否则罚酒三杯。据说当时的魏明帝还专门建造过一个流觞亭。今天汉族地区的三月三节虽已不复当年，但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是一个隆重而盛大的节日。壮族三月三的节日内容大多是赶歌墟、搭歌棚、举办歌会，青年男女们对歌、碰蛋、抛绣球、谈情说爱，相传是为纪念壮族歌仙刘三姐而形成的节日，故又称歌仙节。侗族三月三又名播种节、讨葱节，每到这一天，人们便吹芦。

声唱歌，走亲访友，并且互相提醒该忙农事了。侗族同胞则通过在3月3这天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采糖等活动，也称花炮节。瑶族的3月3则要纪念民族英雄，又名干巴节。这一天，瑶族同胞都要放下手中农活，集体休息一天。成年男子们忙于读经书、喝酒、娱乐，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则相约到寨子边的荒山上、树林里对歌玩耍，谈情说爱。畲族3月3是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家家宰杀牲口，祭祀祖先，还要跳火把舞、木拍铃铛舞、竹竿舞、龙灯舞、狮子舞、鱼灯舞，同时还有问凳、负顶棍、操杠、赶野猪等民间竞技活动。3月3也是黎族人民追念祖先、喜庆先生、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吉祥节日。土家族3月3是其情人节，也叫女儿节。苗族3月3不仅是村民祭祖团圆和亲朋好友叙旧言情的节日，更是村寨青年谈情说爱的美好日子，所以也是苗族的情歌节。而黎族人的3月3是追念祖先、喜庆先生、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吉祥节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将各民族的3月3节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如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世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2: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竟保留着十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3: 买铜锣高了，买铜锣高了，
4: 好吃不得嘞，
3: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2: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5: 老板，哪个是你的？
6: 我想听吧。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1: 子妈子绝了。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唱腔来自流行于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说书表堂匠，讲的是唐代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将们的故事。说书艺人怀抱一把三弦，腿上绑一副响板，自弹自唱，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沉吟低回，浓厚的陕北方言一亮嗓，刹那间就将观众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前朝往事。延安大学方言研究所所长孟万春说，陕北说书的最大魅力来自古朴

0: 化。陕北和山西虽然隔黄河相望，但是自古就有渡口，有舟楫，两岸百姓来往密切。
1: 明清时期大量的山西人移民到陕北，陕北的饮食、民居、习俗等文化都同于对岸的山西，那么这些文化现象也对陕北方言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年轻的小伙子被陕北人亲热地称作后生，替代生活这个词的是光景。对不明白的是，陕北人脱口而出的是两个字，为甚？饱含沧桑的古语就这样恣意地洒落在陕北人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也造就了陕北人的豁达奔放，隔着山沟交流信息与感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时质朴豪迈，歌声高亢中透着悲凉。在被大山包裹的日子，陕北人深情地唱起《信天游》，大汗淋漓地打起安塞腰鼓，在飞扬的黄土中，世世代代诉说着他们对生活深。

族的一饭节，是流行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木老族的特有传统节日，又叫喜乐愿、一饭公爷，意思就是向祖先还愿。木老族每十二年之中需要分三次在农历立冬时节选择吉日，为时一至三天，以木老族人居住区域所谓的冬为单位，在各自的宗族祠堂里举办隆重而神圣的一饭节，进行虔诚的祭祀活动。节日期间，全村上下一片欢腾，男女老少同庆丰收，共享欢乐，相互预祝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相传北宋天禧年间，木老山乡遭外敌入侵，梁吴二家的先祖带领乡民鏖战抗击，不幸英勇牺牲。宋徽宗在嘉熙四年特追封梁吴二人为官，并建龛堂，规定每逢卯未亥年就要奉请神仙祈福纳祥，保佑四方平安。过去一饭节大多在祠堂举行，一般为期三天。祭祀前，乡民将36位神灵画像挂于堂壁，还要把面具摆放在祭坛桌上，选道历最饱满、最大最长的糯道穗儿，用彩带扎起来，悬挂在墙上。堂屋中央的供桌上摆满用芋头、红薯刻成的水牛、黄牛模型，还要摆上五色糯米饭，周围摆上芝麻、黄豆、八角、沙姜等12种农产品和鸡、鸭、鱼、猪心、猪肝等12种祭品，表示六畜兴旺、农雨丰收，不忘神恩祖德。紧接着歌诗，身穿红衣围着供桌边唱边舞，歌唱劝人去恶向善的十劝歌，教人尊父母、敬师长、睦邻里、诚实为善、信誉行商、勤俭持家、奉公爱国等等，反映出木老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一饭节结束后，还要把谷穗和耕牛模型分送给各家各户。一饭节仪式依次有开坛、请圣、点圣、劝圣、唱牛歌、合兵、送圣等7个程序组成，其中送圣就

是送良久。传说良久是曾经大力维护穆老人利益的清官，深受民众的爱戴。届时一位施工头戴面具扮演良久，手提一个吹胀的猪尿泡，边走边唱，或和乡民对唱对答，内容则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产生活琐事。答不对者，良久就用猪尿泡打击对方脑袋，同时念道：“公的尿泡敲你头”，引得哄堂大笑。活动过程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整个仪式由两位司工担任司仪，其中一人头戴面具，身穿红色法衣，脚蹬草鞋，专跳请神敬神的舞蹈，称为跳师；另一人则身穿便装，专唱请神敬神的经文，称为唱师。祭祀仪式结束后，族人一起宴饮、唱歌、耍龙舞狮，欢庆几个通宵。参加祭祀者每人都要喝一口鸡血酒，据说可以得到神灵保护。众人把施过法术的红薯芋头刻成的牛猪和糯米稻穗带回家中，供在神龛，可以保佑人丁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一饭节为穆老族所特有，是穆老族信仰习俗长期积淀的结晶，它体现出穆老族文化的精髓，进而升华为穆老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如今时代赋予穆老族一饭节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已成为穆老族同胞感恩先祖、庆祝丰年、祈祷平安、追求民族团结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穆老族一饭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四川清音斋海棠，随着弹板和竹筷击打竹鼓的声音清脆响起，婉转清丽、抑扬顿挫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念起川西坝子茂密的竹林，氤氲清香的盖碗茶和热闹的龙门阵，这可是成都人的生活滋味。四川清音虽是中国西南曲艺，但即便北方人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巴蜀民俗专家袁廷栋说，表演者演唱所用的成都话属于北方语系，
1: 因为四川是一个移民省，明末清初18%的移民到了四川，现在四川的外省移民的后代占80%以上，成都占98%以上。那么这么一种移民化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各省语言词汇的成分，但是呢，成都话是通用的比较标准的代表性四川方言。
0: 这是川剧最厉的一段唱腔，从这一段咿咿呀呀的唱段里，依稀可以听出些许昆曲的味道。没错，这是川剧唱腔里川昆的典型代表作。成都川剧研究院国家二级演员熊健说，川剧的声腔融合了其他地方剧种的特点，而从舞台表演来看，川剧也体现着当地人乐观幽默的性格。
2: 我们在舞台表演来讲的话，就喜剧悲演，悲剧喜演，就再悲的戏我们得一定要加喜剧的元素在里边，就让他看到以后又哭又笑，又笑又哭，悲剧当喜剧演，这个四川人那个豁达这是很大的关系。这样说句话，在四川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悲伤的事来来来吃的串串就 OK 了。
0: 成都的火锅又麻又辣，是成都人菜单上的永恒的主题。吃的是味道，品的是生活。在成都美食节目主持人飞哥看来，麻麻辣辣的川菜和有盐有味的成都话才是绝配。
3: 如果说我们要用成都话来讲，牛肉切的滋了么薄，红花椒面儿、海椒面儿润气。吃到嘴巴后头，麻粉粉的，比这个太就是生动多了。
0: 这就是成都，一座拥有3200年建成史的天府之国。它得天独厚，它历尽沧桑，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让它繁华落尽，而乐观从容的品格让它熠熠生辉。

您现在听到的是豫剧《打金枝》的唱段。古代宫廷里的矛盾被充满平民色彩的语言悄然化解，高亢嘹亮的豫东调也唱出了河南商丘当地独有的那份朴实与真诚。商丘。

0: 是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商丘市豫剧院院长陈新琴说，豫东调是最能引起漂泊在外豫东百姓共鸣的纽带。
1: 咱们去外地演出时啊，一开嗓，外地的老乡们立马就听到，哦，这是商丘豫剧院，也就是咱们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演唱的。老乡们说啊，听到家乡戏特别的亲切。
0: 然而，豫东调不只流行于河南商丘，在鲁西南、皖北和苏西北等地区，这一独特的地方唱腔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豫东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商丘话也广泛通行于河南商丘、安徽亳州、阜阳和山东费县一带。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语言学副教授庞可慧说，商丘方言一出口，一个实诚的豫东人形象就会油然而生。
2: 方言它有特征词，商丘市商丘县这个地方说话的时候问句，它都是说吃不，你来不，走不，还有说这个得，快得，说得，打扫得，面条得，这样的民权的城庄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树，他说续，像金麦个菊不起细，红须须不起，句句还不起，就是上金麦个竹不吃柿，喂红叔叔不吃，猪猪还不吃。
0: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界，交通四通八达，人员流动频繁，从古至今都是交通要塞。庞可慧说，商丘方言的盛行和历史上商丘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渊源。
2: 春秋战国，咱们这个地方不属于宋国吗？宋国在兴盛的时候，它范围是很大的，目前河南的东部、江苏的西北部、山东的西南部，它都属于宋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们跟挨着的像亳州、费县基本上是一样的，跟阜阳啊基本上也是一样，差别很小。
0: 有人说，底蕴厚重的商丘像极了河南在中国的模样，它的古朴，它的沧桑，也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记忆中。行走于商丘的大街小巷，犹如穿行于千年的历史中，慷慨激昂的豫东调和生动形象的方言不时在人耳畔回响。那是生生不息的历史，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那声音是乡愁，是思念，是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下面请您收听由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小品《卖拐》。
5: 大忽悠！大忽悠！
6: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5: 喊着爸！
6: 哎，
5: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6: 因为啥呀？
5: 这满大街这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6: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大工又大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5: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6: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5: 你可拉倒吧，
6: 姓叶，
5: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6: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5: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儿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6: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5: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6: 这拐打失误了。
5: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6: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5: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6: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5: 那你弄的那不是？

0: 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想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麦！
2: 麦啊麦！
1: 麦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1: 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是
2: 啥呀？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要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呢？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是吧？
2: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3: 是不是厨师吗？啊，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让他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
3: 可
1: 腿直径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行，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坐你也麻。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
3: 哎呀，
1: 走，
3: 哎呀，
1: 你走，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2: 哎呀，我心不行，我要绝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哎呀，知道吗？啊，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嗯。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回去。
1: 腰杆，我这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1: 我老伴儿都知道了，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腿。行了，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那拐不了
1: 人了。哎呀，
3: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发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3: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3: 对，
1: 我这样的。
3: 对，
1: 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说话了行不？
3: 大哥，
1: 接管。
3: 哎呀呀，叫大哥。哎呀哎呀，叫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3: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3: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3: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3: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3: 那什么？
1: 这个。哎呀。
3: 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兜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3: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1: 这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别说了。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3: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大哥，
1: 以后我不用说。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他推过去，不让借他坑你呢，他。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下拐。
3: 大哥，
1: 你
3: 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咱呢，
3: 谢谢啊！
1: 你看看，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3: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6: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论友谊，作者梁实秋。朋友居五伦之末，其实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诸多美德。如果以友谊做基础，则其他的各种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永久关系，夫妇虽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以不再匹离为原则。而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不过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的讲，凡是充分具备一个好朋友的条件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过来亦然。我们的古圣先贤对于交友一端是甚为注重的，论语里面关于交友的话很多，在西方亦是如此。罗马的西塞罗有一篇著名的《论友谊》，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美国的爱默生都有《论友谊》的文章。我觉得近代的作家在这个题目上似乎不大肯费笔墨了，这是不是书籍知识友谊没落的象征呢？我不敢说。古之所谓文景交，诚意过高，非常人所能企及。如 Damon 与 Pythias、David 与 Jonathan， 怕也只是传说中的美谈吧。就是把友谊的标准降低一些，真正能称得起朋友的还是很难得。试想一想，如有银钱经手的事，你信得过的朋友能有几人？在你蹭蹬失意或疾病患难之中，还肯登门拜访乃至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有几人？你出门在外之际，对于你的妻室若媳肯加照顾而又不照顾的太多者又有几人？再退一步，平素投桃报李，莫逆于心，能维持长久于不坠者又有几人？总角之交，如无特别利害关系以为维系，恐怕很难在若干年后不变为路人。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最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和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句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上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是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的洗练。一旦僵住成了友谊，便会金石铜坚，永不退转。大抵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纵不必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限。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裘马自轻肥。于自轻肥之余，还能对着往日的旧友而不把眼睛移到眉毛上边去吗？汉光武容许严子陵把他的大腿压在自己的肚子上，固然是雅量可风，但是严子陵之毅然决然的归隐于富春山，则尤为之趣。朱洪武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朱元璋做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话自管说得很漂亮，看看他后来之诸路功臣，也就不免令人心悸。人的身心构造原是一样的，但是一入幻途，可能发生突变。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我想一来只是指品学而言，二来只是说不要结交比自己坏的，并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去高攀。友谊需要两造，假如双方都想结交比自己好的，那就永远交不起来。好像是王尔德说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友谊存在的。就一般而论，这话是对的，因为男女之间如有深厚的友谊，
那友谊容易变质；如果不是心心相印，那又算不得是友谊。过犹不及，那分际是很难把握的。忘年交倒是可能的，祢衡年未二十，孔融年已五十，便相交友，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但似乎以同性为限。并且以我所知，忘年交之形成固有赖于兴趣之相近与互相之气上，但年长的一方面多少需要保持一点童心，年幼的一方面多少需要显着几分老成，老气横秋则令人望而生畏，轻薄喧挑则人且避之若美。单身的人容易交朋友，因为他的情感无所寄托，漂泊流离之中最需要一个倾激素的对象。可是等到他有红袖添香稚子后门的时候，心境就不同了。君子之交淡若水，因为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也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密。不过狭而敬之是很难的，最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马克吐温说，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甜蜜、稳定、忠实、持久，可以终身不渝，如果不开口向你借钱。这真是慨乎言之。朋友本有通财之意，但这是何等微妙的一件事。世上最难忘的事是借出去的钱，一般认为最倒霉的事儿又莫过于还钱。一牵涉到钱，恩怨便很难清算得清楚，多少成长中的友谊都被这恶毒物所戕害。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意，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沆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让别人披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前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时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责之。我总以为劝善归过是友谊的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与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滴水之恩。紫红色的天空渐渐变得暗黑，我握着桑木棍，孤单地走在村路上。来时搭的是一辆热热闹闹的赶集的班车，到乡场便去寻据说矗立在附近田野中的自库古塔。第一次到这个金黄菜花一开一败的陌生乡间，绕过好些小桥流水人家，才找到了青麦田里残存的白色石塔。在弯弯绕绕寻回先前下车的小街时，虚场早已散尽了。街角凉粉摊儿前头裹苗帕的老妇人的回答更叫我失望，
2: 班车一点过就没有了，要是你早些到，还可以搭摆摊儿的货车。
1: 我知道那种货车，拖拉机的拖斗上

0: 堆满货包，人坐在高高的包垛上，一不小心便会被甩下车来。现在便是那样的车，我也情愿冒险搭乘了。然而这会儿什么车也没有了。
1: 在那儿住一晚，明早再搭班车走嘛。
0: 老妇人指指对面一家写着迎宾旅馆的木楼对我说，但我无论如何也得赶回去，明早还得上班呢。走30多里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根本不认得返回的路径。老妇人指点我沿这条乡路一直朝东走，别走岔路就可以走回去了。
1: 小心呐，这个季节山里有蛇。
0: 他顺手砍下一截桑木枝给我，雷声从远处沉沉压过来，闪电在天边耀眼的勾勒。我一边走一边看有没有经过的车可搭，一辆卡车嘶吼着爬上山坡，我在路边挥手，司机不知是怕麻烦还是没看见，从我身边忽地开了过去。山下沟坳里几户人家的窗格透出昏黄的灯光来，雷声越滚越近，大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瓢泼而下，只得加紧步子，快快地走在窄路中央，担心蛇会蓦然从路边草丛间钻出。终于又有一辆小拖车开来了，这次被我拦在了路中央。车停下来，我跑到驾驶室窗下，没想到司机竟会是那个人。去年夏天刚在山区小镇见习期间，有一天将散集，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了他。当时他衣衫不整地斜靠在土墙根下，胡须很长，头发蓬乱，无神地半吸着烟。人们在他身边惬意着，却不愿多事，怕帮助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会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个潦倒的人并没有在面前放一只乞讨钱币的碗，但我确信他一定是又渴又饿了。几步之外有个茶水摊，还卖着白糕，我去买了一杯水一块糕递给他。他无神的眼并没有因我的热心而闪亮，他甚至不抬眼看一看，自顾自吞噬起来。
2: 快散集了，要去哪里？你也该去了。
0: 我规劝了那个流浪汉一句，便走开了。已过了几个月，眼前这个人虽然整洁而精神，我还是认出了是他。
2: 去马山吗？
0: 去马山。他疑惑了一会儿，让我上车，道着谢，坐进驾驶室。小拖车颠簸着，他燃着的烟头红红的亮点儿，忽明忽灭。
3: 你是马山人？
2: 他问。不是，我在那儿见习。
3: 他有点失望。我倒曾遇到过一个马山人呢，那真是个好人。
2: 你去过马山？
3: 去过。
0: 话题断了。黑暗中他似乎笑了笑，四周静静的，只有雨点叩窗的脆响。他忽然说，
3: 说起来那次去马山怪难为情的，

0: 我那时候心灰意冷，没脸回家。他劝我，快散集了，要去哪儿你也该去了。我听了他的劝告回家了。哎，我真的说不出的感谢他，要不是他那杯水一块高一句话，我现在还不晓得会怎样呢。他没有认出我来，我心中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想不到那件小事会对他帮助那样大。我决定不提看见他潦倒情形的就是我。每个人都有尊严，我要让他拥有一份完整的助人的快乐和自豪。
1: 我也很感谢你，要不是搭上你的车，这会儿我还在山路上挨雨淋呢。
0: 他听了果然高兴。
2: 其实你也不用谢我，要谢该谢那个给我水喝的人。那次之后我才晓得，人有时候是多么需要旁人帮一把。哎，马上到了。
0: 他刹住车，我道着谢，请他下来喝杯热茶休息一会儿。他一边倒车一边说，
2: 我还得赶回去运货呢，本来我的车是不到马山的，再见啊。
0: 没想到爱心热心这枚风信子这样快就传来我身边。夜色中雨滴在脸上，溅出了大朵大朵亮丽的水花儿。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北海记行，作者阴沉。从朋友圈看到高中老师发出的毕业班百日宣传照片，突然意识到新一届的学弟学妹们开始加足马力冲刺，不久也要踏入高考考场了，而我也即将迎来自己对大学校园的告别。不经意间，思绪回到了四年前自己结束高考的那个时候，那是记忆中第一次全家人完全以旅游为目的的出行。说来惭愧，高考时数学发挥欠佳，下场后心情沮丧到极点，一度想过二战，在父母好说歹说下终于完成了全部考试。看我心情郁闷，高考一结束，父亲提议去南方海边散散心。起初我想要去海边，理所当然应该是三亚或者广州，得知父亲选择的是广西北海，我满腹的怀疑，这地方我可是从未听说过。怀揣着丝丝不满，飞机降落在了广西北海浮城机场。南方的潮湿闷热远远超出一个北方孩子的承受范围，刚下飞机也是满头大汗。不知为何，机场居然舍不得开空调，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空调，这让我对北海的第一印象更差了。入住的酒店离北海最负盛名的银沙滩不过十余步，其实完全

全可以把银沙滩称作酒店的后花园。办完住宿手续，我四处打探了一圈，倒是颇为满意。稍作休息，父亲在北海的朋友打电话，热情地邀请去吃最地道的大排档。匆匆赶到饭店，刚掀开门帘子，视野处是足以围坐20人的大桌，桌上一堆花花绿绿，奇形怪状，换句话说，张牙舞爪的东西层层叠叠垒了满桌。稍作寒暄后落座，主人热情地介绍起面前的美味菜肴，约莫都是些海东东和海西西，名字起得让人迷惑，卖相更是让人迷惑，更别提吊起胃口了，心里充满了还不如让我吃碗红烧肉的想法。或许是热情的叔叔注意到我基本没怎么提起过筷子，不由分说地往我盘子里加了一条白色就有点透明的条状物。正当犹豫要不要送入口中时，听见旁边人介绍其为海虫，顿时一个机灵撂下了筷子。至于那位叔叔不断强调它有多么高的营养价值，多么的不容易取得，多么的好吃，我也一个字儿听不进去了。看着这海虫躺在盘中，脑海里似乎已经显现出其扭曲爬行的模样，不由嗓子发痒，鸡皮疙瘩起了一层。至于我最终吃没吃下这个所谓的海虫，成了一个谜团。我猜，对于虫子那种深如骨髓的恐惧，我应该做不到将那玩意儿塞入口中的吧。晚上回到酒店，经历了一天的湿热折磨，本决定早早睡觉，最终却在父亲的一再执意下走下了沙滩。夜晚的海滩换了一番面目，连最后一批赶潮的当地人也已离场，只剩相隔数百米才偶有的那么3-2个游人。数个小时前的海，尤其是运气不佳，正赶上广西附近的台风，海水透着微绿色，泡在浅水里的游人脸上少了几分惬意，多了几分兴奋，连水性不佳的我也兴奋地应着海浪往里钻。到了深夜，浑身都是温柔，风是细细的风，沙是细细的沙，海边褪去了白天的闷热，连那股潮气儿似乎都洗涤一空，只剩下柔柔的浪花诉说的低语。而我现在正独享着这一片海，对一个生在内陆的旱鸭子来讲，奢侈极了。沿着浪花和沙滩的交界处和老爸并肩坐下，同时张口又同时沉默，突然意识到平常一直自诩关系如兄弟的父子俩，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不受打扰地坐在一起了。父亲再次开口，犹记得是在鼓励我高考会一切顺利的，一定可以上一个称心如意的大学。原本是要讨论志愿如何填报，却不知几时起话题离高考成绩越来越远，倒是说起了18岁的人生规划，一起畅想了我的大学生活，畅想了我要从事的职业，畅想了以后我要组成的家庭，畅想了我的人生伴侣。那晚我和父亲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为自己的高考发挥不满意做了辩护，未曾想老爸对此并无太多兴趣，只是又讲起了他儿时的故事，讲起了村西头饲养室里的小麻雀，讲了和小伙伴的火药链子枪，还讲了他高考复读弃他而去的女朋友，曾经父亲强调的找伴侣的种种条件居然听起来变得不再那么苛刻，
反而觉得越

来越有道理。我也抑制不住心底的冲动，将自己心底埋藏的小秘密向父亲和盘托出。那时的我依然深陷于对高中一个女同学的深深情愫中，在高二分班开学的那天，我就被她俘虏，数次小心翼翼地表达心意，却并无音信。那些压在心底的苦闷在那个夜晚喷涌而出，深藏的那些话语如潮水般褪去的那一刻，我终于丢下了背负了两年的千斤重担，长舒一口气，把身子浮入海水之中。当身子弹出水面，父亲胳膊不失时机地搭在了我的肩上。拿起父亲脖子上挂着的防水袋里的手机看时，竟已是凌晨四点。父子二人勾肩搭背摇回酒店。我觉得父亲的臂膀如此厚实，如此温暖，坐拥一片沙滩的感觉倒也是惬意。在我的强烈主张下，两三天愣是没离开银沙滩一步。连日天气不佳，风大浪大，海天浑浊成一片，天凝重的似要拧出水来。原定的前往涠洲岛的计划一推再推，父亲不断地鼓吹涠洲岛是世界上最年轻最大的火山岛，岛上环保到很难找到一辆汽车。总算迎来天气放晴，或许上天有意让涠洲岛的旅途更加难忘。轮渡一出海就下起了暴雨，在港口感觉硕大的轮渡在巨大的浪头上如一片树叶漂浮，旅客大都失去了刚上船的惬意，纷纷拉紧安全带蜷缩在座椅里。正在吃饭的旅客更惨，食物被甩得满身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巨大的颠簸把刚下咽的食物勾了出来。很快轮渡上出现了第一个坚持不住的呕吐，后面众人吐成一片也就顺理成章。船舱里一时间充满了刺鼻的胃酸味，简直是梦魇般的环境。母亲也没能逃掉，脸色煞白，似乎连胃都翻了个儿。不知道在海上摇了多久，终于我们踩上了坚实的陆地。晚上住在网上精心挑选的民宿，南墙白顶，建筑很是美观，尤其是那一方小院，花草繁茂，几株榴莲树上吊着巨大的果实，一度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东方泛白时，一家三口骑着租赁的两辆小电摩，沿着环岛公路开始了惬意的旅行。电摩方便，随走随停。贝壳海滩清晨的太阳很是柔软，粉红的光芒在海面上漂浮着，如一层薄纱。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眼前的贝壳在半阴半明的光线下映射出万千种色彩，畸形怪状的贝壳很快装满了手边的袋子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这才感到海岛太阳的毒辣，也暗自欣喜赶上了个好天气。涠洲岛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态环境，或者说有点小小的落后，除了平展的柏油环岛公路，看不出太多现代的痕迹。探寻岛内小镇的路径，不时就被困在农田里香蕉树林中，一时寻不到方向。日头约摸到了最高处，我们到了涠洲岛的心脏，看到了那座颇有西洋色彩的小教堂。教堂院内的草地常能看见几对新人着着婚纱拍照，看着不觉有些沉醉。但可笑的是，教堂内部布满了禁止拍照的警示牌，
一边允许着拍摄婚纱照，一边又不断阻止我拿起手机。没能留下几张这座迷人小教堂的照片，不免有些遗憾。在涠洲岛拥有一台小电摩，沿着环岛公路信马游江，随心所欲，看看沙滩，看看海，看看民俗，看看人情，实在是惬意万分。岛虽不大，但由于严格的上岛人数限制，一路上倒是没见过几个游客，似乎我们将这个岛包了场。值得一提的是鳄鱼山火山公园，其实是涠洲岛火山造岛运动的火山口，因自然原因，一半火山口塌陷形成了泻湖，状若一只鳄鱼怀抱一湾碧蓝而得名。小山上的观光台是岛上的最高点，远望的时候不由嗤笑，这也能叫山？但真当行于其上之时，才觉得山势远比看起来险峻得多。整个山体是一个完整的火山岩构成，粗粝尖锐，使得山势更显了几分。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之时，远望四周，满眼都是海，仿佛自己已经登上了世界的顶点。太阳西斜，在港口还了小电摩，住进了岛上唯一的一家酒店。在港口意外地找到了一条民俗风情街，各种小吃摊聚成一团，酒吧驻唱的声音飘了满场，灯光昏黄，星空明亮，倒是在陕西难得见到的景观。从涠洲岛返回北海，倒是一路风平浪静，母亲一路胆战心惊地紧握着晕车药赃物袋，所幸最后都没派上用场。在北海的最后两天，也许太多的精力都洒在了涠洲岛上，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家酒店，每日下下海，晒晒太阳，时间过得也不算慢。最终真的到了准备离开北海的时候，开始的不屑和不满却化作了一片留恋。从飞机舷窗借着夕阳的最后一点光辉俯瞰北海，心里有个念头，北海我还会再来的。高考的日子已经就在眼前，那时也该是我离开熟悉的大学校园的日子吧。回想大学四年的日日月月，满意也罢，遗憾也罢，也许在四年前北海的那个夜晚，早已冥冥中写下了约定了吧。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心灵在春的空间里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娉婷，你是千言百花的冠冕，你带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来听歌曲《江声入旧年》。

听众朋友，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燕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0: 听众朋友，人的血液循环与心脏有关，大脑的血液靠心脏源源不断供给，所以呢，不能劳心过度。如果思虑过度，挖空心思，那就会耗伤心血。因此，老年朋友，尤其是血虚体质的老年朋友，不可用脑过度。一旦感到大脑疲劳时，就要调节一下，或欣赏鸟语，或观赏风景，使人心情愉快起来，这样就能很快地消除脑的疲劳。我们要做到动脑筋不疲劳，思睡养心少热闹，有规律健身好，正常生活要协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公元963年，太祖改元甘德，并很快平定了两湖地区。唐末以后，湖南是一个独立王国，称楚国。第一任楚王叫马殷，唐僖宗时，马殷是马步军都指挥使，他率军统一了湖南全境。当然，有了这么大的本钱，他也想把生意做大做强。于是，在朱阿三推翻大唐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承认了后梁政权。其实，此时的他仍然是唐朝的命官，他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只要争取时间苦练内功就好，管你谁当皇帝，姓朱还是姓李，跟我关系不大。反正山高皇帝远，我怎么搞你们也管不着，只要两边不搞摩擦就行。朱阿三正发愁没人支持，没想到马殷这么上路。为了表示新朝廷的诚意，在公元907年封马殷为楚王。有了这个名头，马殷开始放开手脚，在湖南大力发展经济。为此，他采取了三个策略：第一，大力推广茶叶种植，鼓励老百姓种茶树，拓展销售渠道，

尽可能的把茶叶卖到中原地区。你可别小看这一招，随之带来的好处你是想都想不到。老百姓更富裕了，朝廷的税收更多了，后来还发展到向中原进贡不用真金白银，上好的茶叶就可以解决问题。第二，楚国只收取茶税，其他的生意啊一律免税，全国上下都是免税店，物美价廉，吸引外地的大批客商涌入楚国来做生意。第三，楚国使用铁钱，其他的地方用的都是铜钱，铁钱没法花，所以呢，外地客商们在楚国赚了钱以后，只能把钱换成楚国的商品再带出去，然后义务帮他们销售到别的地方。这很绝吧？楚国的经济因此繁荣起来。马殷在78岁的时候撒手西去，后唐明宗罢朝三天表示悼念，规格很高，同时还下诏说马殷的官爵已经很高了，没有更高的爵位可赠，就赠他个武穆的谥号吧。古代的谥有三种，有美谥，例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不得直义曰穆，还有恶事，杀戮无辜曰利，去离远众曰阳，好祭鬼怪曰灵，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了。此外呢，还有表示同情的，比如哀、怀等。武穆是对武将的最高评价，极少有人能得到。当然，这些武穆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岳武穆岳飞了。马武穆也有很遗憾的事情，最遗憾的恐怕是没教育好小孩，儿子生了一大堆，共36个，有名字记载的就有15个，可惜呀，没有一个有父亲那么能干。马殷去世以后，次子马希生、第四子马希范顺序继位，虽然都是昏庸的主，但总归还算比较平静。之后由马希范的亲弟弟马希广，就是排行第36的来接替，结果乱了规矩，于是呢自家兄弟大开杀戒，持刀相向，乱作一团。在第32子马希崇的帮助下，第30子马希鄂推翻了马希广，但马希鄂纵酒荒淫，喜欢男宠，不得人心，不到10个月就被部下推翻，马希崇上台。但他更惨，不到2个月就内外交迫，最后被迫投降了南唐。马氏政权终于在统治湖南56年之后土崩瓦解。再后来就更乱了，姓边的、姓刘的、姓王的相继登场，最后落到一个姓周的手里，叫周行逢。周行逢生于公元916年，武陵县人，也是个穷孩子出身，参军之后跟王进奎、潘书四、张文表等人结为了10兄弟，他在兄弟当中算是最有计谋的。显德元年，后周太祖郭威任命王进奎担任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任武清军节度使。这一年湖南闹饥荒，周行逢在潭州开仓赈灾，人民感恩戴德。同样是10兄弟，他们几个比赵匡胤的义社10兄弟那可差远了，兄弟之间很不团结。公元956年，潘叔四杀了王进奎，随后呢，周行逢又用计杀了潘叔四。至此，10兄弟只剩下2个人：周行逢和张文表。周行逢控制整个湖南，在常德设立周行逢政权，张文表任

0: 衡阳刺史。周行逢在湖南还是有些政绩的，他严惩贪官，任用贤能，生活简朴，移风易俗，形成了烟有湖香，兵强古布的局面。别的不说，单单任用贤能这一条就下了狠手，就连自己的亲女婿都不给官做，直接打发回去种田。但是周行逢性情多疑，老担心手下造他的反，经常派人监视他们，如果发现有聚众喝酒的，一律逮捕入狱，以谋反罪论处。咱们再说湖北，也是一个独立王国，当时叫南平。南平的开创者是高季兴，公元858年出生在陕州硖石。他也是穷孩子出身，从小就离开了父母，到汴州商人李三郎家当家童。李三郎有三个家童，这高季兴呢，相貌出众，聪明伶俐，是最讨人喜欢的。朱温占领汴州之后，李三郎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带上高季兴，主动送了大批财物去犒军。朱温很客气，收他做了养子，还让他改名为朱友让。好人做到底，朱温又让李三郎收高季兴为养子，也改姓朱。不久，高季兴又被干爷爷招进了军队，做了一名牙将，在朱温的身边担任护卫。命运对这个穷孩子打开了一扇门，本来只是一个贴身保镖，没想到高季兴却在这一行干出了名堂，在前线立了一件大功。当时唐昭宗被凤翔的李茂贞扣作人质，朱温想把皇帝抢过来，携天子以令诸侯，就发兵围攻凤翔城，但却久攻不下。日子长了，朱温想放弃了，众将也都主张先撤兵，以后再找机会。但是高保镖却有一番高见：
1: 我们累了，但他们也一样累呀。我认为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凤翔城马上就能攻破。他们闭门不出啊，实在让我们很头疼，但其实不难对付，我有办法。
0: 朱阿三很高兴，就让他呀着手去办。第二天，凤翔城下出现了几个看起来慌慌张张的敌方骑兵，他们对着城头高喊：
2: 汴军要撤走了，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
0: 守城的官兵听了之后啊，以为汴军久攻不下，真的撤退了，赶紧打开城门来追击。喊话的骑兵却趁乱控制了城门，埋伏在后面的汴军也追杀过来，一举攻入城内。城内守军死伤9000多人。李茂贞输了这一仗，只好求和，把唐昭宗送给了朱温。喊话的骑兵是高季兴找的敢死队，为首的叫马景，不过呢，在夺门这一战的时候战死了。高季兴立了大功，唐昭宗赐给他迎銮义勇功臣的荣誉称号。朱温称帝以后，高季兴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从此他便以荆南为根据地，经营起了新的生活。荆南呢，就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湖北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因为此地可以西进蜀地，又连接中原和南方，在军事上的战略位置很高。但荆南比不得邻居楚国，地方又小又破败，因为连年打仗，老百姓逃亡的都差不多了，被后唐、吴、楚和蜀夹在当中，是最穷的地方。高季兴到任以后，立即开展工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政机构，荆南 算是逐步的安定下来。朱温死了以后，高继兴逐渐有了独霸一方的想法，但刚开始呢，他还只是暗地里使劲儿，不敢明目张胆。不久，李存勖推翻后梁，建立后唐。为了赢得李存勖的信任，高继兴不顾谋臣的坚决反对，决定亲自去洛阳拜见庄宗，其实也是为了去见见心中的偶像。庄宗李存勖英勇善战，每次上前线啊，都披着战袍冲在前面，很有明君的风采。李存勖对他的招待还是很热情的，有吃的，有喝的，有赏赐。不过高继兴此行的感觉并不好，因为李存勖经常宣称自己得天下很容易，就像抄书那么简单。高继兴没料到心中的偶像李存勖原来这么骄傲，还抢部下的功劳，这让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要是知道李存勖曾经想要扣留他的话，他一定会更讨厌这个偶像。多亏是郭崇韬劝住了庄宗。陛下，现在天下刚刚安定下来，四方的诸侯虽然相继奉表称贺，但只有高继兴亲自前来拜见，可见他是真正的尊崇陛下的人。如果陛下不以厚礼相待，反而扣留的话，那别人就更不敢来了。李存勖决定放了高继兴，还送了一份厚礼。高继兴离开了汴梁，快走到襄州边界的时候，突然感觉心里很慌，于是带人连夜冲出城去。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李存勖不久就后悔了，密令襄州守将刘迅截住他。可惜啊，密令到襄州的时候稍稍晚了几个小时，高继兴已经穿城而出。李存勖虽然后悔，但为了笼络高继兴，公元925年还是给他一个封号，封他为南平王。不幸的是呢，在所有的王爷里面，他可能是最穷的一个。高继兴看不起邻居马殷的致富经，他喜欢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可以一夜暴富。可惜这样的生意不是很好找，似乎啊只有抢了。于是高继兴派兵去抢过往的客商，后来啊抢疯了，干脆抢朝廷的东西。抢了也就抢了，问题是等你出兵去追讨，他又乖乖的送还给你，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而且一点都不脸红。所以高继兴父子被人骂作高赖子。后来高赖子又学会了钻空子，李存勖的儿子李继吉攻下蜀国，将战利品40万金帛用船送往洛阳的途中就遭到他们的黑手。要在平时啊，他也没这胆儿，也是该他走运。战利品路过南平的时候，正好后唐发生内乱，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高赖子看准时机钻了个大空子。明宗李嗣源继位以后，高继兴舔着脸伸手向明宗要地盘，被明宗一口回绝。但他不死心，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子精神一再请求。明宗很恼火，就向他讨还那40万金帛。高赖子当然不愿意吐出来，开始编瞎话。舟船顺流而下，沿途好几千里，可能是在哪儿翻船沉到河里了吧。明宗闻言大怒，下诏罢去了高继兴的所有官爵，发兵征讨这个赖子。不过高赖子运气好，正好是雨季，朝廷啊粮草接济困难，将士又大多水土不服，打了一阵，李嗣源就下令撤回去了。 但这一仗高赖子的损失也不小，只剩下三个州，他只好拿这三个州归顺了吴国，吴国的国君封他为秦王。后来呢，也就没人管他了，因为他的地盘实际是一个火药桶，是一块烫手的山芋。马殷本来是要抢他地盘的，后来一盘算划不来，还不如让高赖子顶着呢。秦王没当上一年，高季兴便一命归西，终年71岁。后唐明宗还是很大方，给他一个谥号武信。但是高季兴的儿孙们都很无能，也就将将能维持局面。到公元963年的时候，是他的重孙子高季冲当权，年仅20岁。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儿，湖南的周行逢病死了。可怜的周行逢临死时还忧心忡忡，交代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
3: 当年我参军后，本来是10个人结为兄弟，很可惜兄弟们不团结，互相残杀，现在只有衡州刺史张文表还在。我知道他一直想做行军司马，心里不痛快，我死以后他一定会作乱，你们要找杨师凡对付他，如果他也对付不了，你们就归顺朝廷吧。我儿子周保全只有11岁，就托付给大家了。
0: 果然听说周行逢传位给自己儿子，张文表火冒三丈：
1: 我和周行逢都是穷人出身，当年结拜兄弟一起打拼出来的，现在他去世了，该轮到我做节度使了，还让我去跪拜一个小孩儿？周行逢啊，周行逢，你也太不地道了。他决定去讨回公道。
0: 为了不引起注意，张文表披麻戴孝带兵前往武陵，装作要去祭拜周行逢的样子。但周行逢已经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张文表怎么伪装都像在玩掩耳盗铃的把戏。可是还是坏事了，坏就坏在大意上面。潭州的行军司马叫廖简，平常就不大看得起大老粗张文表，也没多做准备。张文表到潭州的时候，他正在请客吃饭，听说张文表是带兵来的，他还安慰大家：
4: 大家不用担心啊，张文表只要敢放马过来，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来来来，大家喝酒，今儿个咱们一醉方休。
0: 结果不一会儿，张文表带兵闯入府中，廖简已经喝醉了，瘫软在床上，只剩下骂人的力气。可怜府里喝酒的人都做了张文表的刀下之鬼。张文表占领了潭州，又扬言要进取朗州。周保全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命令杨师凡出战，但开战之后形势不太有利，杨师凡打了败仗。情急之下，他派出两拨人，一拨向荆南节度使高季冲求援，另一拨向大宋朝廷求援。荆南节度使高季冲兵力少得可怜，自己防身都嫌不够，哪儿还有人去救周保全呢？他也害怕张文表打疯了对他不利，赶紧向朝廷打报告。此时太祖刚改元甘德没几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有送货上门的，太祖心头狂喜，还没腾出手来收拾你们，你们倒自己开始掐架了。于是太祖就汤下面，先给高季冲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先派水军去救急，然后令慕容延昭为都部署，李楚云为都监，率大军南下，他们此行另有目的。

0: 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
5: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是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不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带大家一起领略魅力长江之旅。杜甫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如果呢，你站在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长江边，深吸着江面上那独特的气息，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你会更加理解杜甫诗中的意境。长江是一首诗，它吟唱着从远古走来，它的魅力在于无穷无尽奔腾的气势。我们可以到重庆吃火锅，欣赏重庆人热油般雄起的风骨，可以到宜昌游三峡大坝，看看那截断巫山云雨的壮举。至于荆州，那里呢是历史的博物馆，楚王云雨巫山，屈原行吟作离骚。再往下，武汉的黄鹤楼和龟蛇两山迎接着你，你仿佛听见了辛亥革命的枪声。还有九江呢，你可以聆听苏轼的感叹和陶渊明的陶醉。过此，南京的秦淮河、莫愁湖、紫金山，像一个个飘渺的金陵六朝梦。最后啊，是上海，近代兴起的一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黄浦江岸边耸立的无数高楼大厦，无不诠释着现代化的奇迹。在这里呢，我们推荐您的第一条线路就是长江前景夕阳红，可以欣赏万州大瀑布、大三峡、白帝城、武汉庐山、景德镇、黄山、九华山。那行程呢是这样的，第一天呢您可以从北京乘火车到重庆，第二天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然后呢到洪崖洞旅游区，再到重庆解放碑步行街。那在第三天呢，我们可以去到石宝寨风景区，然后呢游览万州大瀑布风景区。第四天您可以呢早早出发去到白帝城风景区，然后游览夔门、瞿塘峡、巫峡，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小三峡的风景区。第五天呢，您可以去到神农架风景区，再到天生桥景区，然后呢去神农潭景区，最后穿越三峡大坝、五级船闸。第六天呢，我们呢游览三峡大坝风景区，然后去到屈原故里的风景区。第七天可以选择游览张家界风景区、岳阳楼风景区。第八天，岳阳南湖广场，然后我们可以呢去逛一逛岳阳的博物馆。第九天可以选择庐山风景区、景德镇一日游、九江一日游。第十天可以选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池州一日游。第十一天呢，抵达本次行程的钟点港南京，参观中山陵风景区、夫子庙、秦淮河风情。

接。第十二天从南京乘火车回城，这条路线可以游览长江三峡到南京的全境，沿途景点尽收眼底。第二条线路呢，是从宜昌出发到长江三峡，再到石宝寨，到瞿塘峡，再到山城重庆。那大概行程呢是需要七天的时间。第一天呢乘火车前往宜昌，第二天宜昌市内自由活动，第三天乘游轮观赏西陵峡风光，游览三峡大坝，第四天乘游船观赏巫峡风光，游览神女溪、女神峰，第五天抵达重庆中线码头，上岸游览石宝寨，第六天抵达重庆，改乘火车返程。这条线路的特点呢，是大部分时间呀都是在游轮上，可以饱览三峡的大部分风光，还可以上岸游览三峡大坝景区。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三条线路呢，是长江一号，然后呢去到上水宜昌，再到三峡大坝，接着游览神农溪，再去到丰都鬼城，接着呢是重庆。那么这需要呢五天的行程，行程大概安排是这样的：第一天乘飞机前往宜昌，第二天游览三峡大坝，然后乘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第三天呢游览神农溪观赏瞿塘峡，第四天游览丰都鬼城，第五天从重庆码头上岸乘飞机回城。

0: 上海大气磅礴，自古繁华。上海给人的感觉呢，是全新的，是大气磅礴。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超级大都市，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有海量的经济信息，有傲视东亚南亚的宏观远景，有巨大的港口和巨大的仓库，有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浦东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世贸广场、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繁华。上海呀，又是一座繁华的都市。过去呢，上海被外国人描述成冒险家的乐园，如今人们生活在乐园之中，生活在繁华和梦幻之中。如果有机会的话，登上高楼，观上海的夜景，成片成片繁星般的灯火，仿佛照耀着无数人的向往，充满了诱惑和纸醉金迷。
1: 上海简称沪，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这里北依长江，东靠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这是一座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全长约1500米的外滩，10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地标，而隔江相对的陆家嘴，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0: 上海呢，保存了许多的老建筑，这些陈旧的记忆就像客厅中的古玩，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漫步外滩，那些凝重的英式建筑，每一座都是一个故事。游览城隍庙、豫园，又像是与一位穿着长袍的老人喝茶谈话；还有斑驳的石库门，一瞬间就会把你带进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人穿着时尚，追求潮流，说话待人很客气。又瞧一瞧乌镇的西栅景区，第三天游览杭州西湖，之后到杭州的宋城景区，第四天杭州西溪湿地东区，再到上海的城隍庙商圈，第五天您可以游览外滩、观光隧道、东方明珠，之后呢返程。那么说到上海，我们还要谈一谈上海的美食。去到上海必吃的美食呢，有蟹蒸小笼包，还有咕老肉、炸春卷儿、上海的熏鱼、蟹粉小笼包啊，自然新鲜的汁水是其精髓，咕老肉呢酸酸甜甜，正宗的上海本帮菜。炸春卷啊是外焦里嫩的，那吃着那叫一个香甜呢。那上海的熏鱼啊是外焦里嫩，口感咸鲜味美。如果您想给家人朋友带上一些上海的土特产的话，推荐您呢上海的梨膏糖。那么这个梨膏糖呢，是用纯白砂糖和杏仁、川贝、半夏、茯苓等药材熬制而成的。那还有呢，就是南汇的水蜜桃，皮儿薄肉厚，汁多味儿甜，而闻名全国。另外呢，还可以带上凤尾鱼的罐头。凤尾鱼的罐头的特色呀，就是色泽光亮，香气扑鼻，营养丰富，为佐餐佳品。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南京金陵王气，莺吟燕舞。有人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南京呢，一座让人迷恋的古都，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玄武湖、秦淮河，斑驳中透出了曾经的璀璨，繁华中带着女性的温柔。它的一棵树、一条街、一面湖、一面城墙，无不镌刻着历史的痕迹。南京啊，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楼台酒阁。南京浸泡在新街口的楼海中，亦被夫子庙灯红酒绿的气息所笼罩。虽然呢，这是现代化的迷失，不过呢，外地人一到南京，只要走出火车站，看到镜子般的玄武湖，他们来到的又是令人憧憬的六朝古都。如果要感受南京的过去，最好的办法是尝一尝地道的南京鸭血粉丝汤，那一丝丝的鲜美，一瞬间就会把你带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你仿佛看到卖鸭血汤的老人挑着担子，蹒跚在巷子深处。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民国建筑群，那些陈旧的达官贵人的官邸、别墅和外事公寓，让南京的城市形象更加的鲜明了，也让外地人随时能够触摸到南京的历史记忆。还有呢，紫金山以及中山陵、明孝陵，这些独特的城市名片，足以让外地人无限寻觅和怀念。来到南京，我们推荐您的行程呢，是第一天可以从北京到上海，第二天呢，南京中山陵到夫子庙，第三天呢，可以游览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再到呢灵山，再到灵山大佛、苏州留园、苏州古运河游览一下。第四天呢，您的行程呢可以这样安排：去到苏州的寒山寺，再到杭州西湖，之后呢去杭州的宋城景区。第五天我们可以游览乌镇，之后到上海的城隍庙旅游区，再到浦江，到东方明珠。第六天您可以呢去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之后啊返程。如果一日游的话，推荐您呢去南京的总统府，然后去中山陵，之后呢逛一逛夫子庙、朝天宫、莫愁湖、阅江楼，一日游。一天之内呀，玩遍以上的景点，价格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到了南京啊，必吃的美食有鸭血粉丝汤，还有汤包，皮薄如纸，肉多不腥，以及呢盐水鸭。盐水鸭的特点呢，就是皮黄肉白，味儿淡香。

香不油腻。推荐的土特产呢，有南京板鸭，它是分辣板鸭和春板鸭两种的，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决定。还有泰式饼，酥松香口，而且甜肥滋润。还有南京著名的糕团，小巧玲珑，色彩缤纷，入口香甜，糯而不腻。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零月》，此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降音乐人了。这首 RMB 的曲风的歌曲，轻快灵动，编曲带着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且最大亮点呢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了，很多外籍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就是来自于丁世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在一起刚刚好的声音，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亚美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亚美本人啊创作而成。郭颖他在舞台上面呢会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青蛇的视角，用粤语说唱的一种方式和腔调融合在伴奏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拿下了全组第一的好成绩，但是呢在一些平台却被打出了倒数第一的低分，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不过争议本身也是一种关注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的说唱如何呢？来听问爱。

续来听本周第十五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君第五张的专辑当中，他的名字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部由许君一个人完成。他的专辑里边呢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许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他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姓名来自于许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加倍，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当然我们现在呢可能会讲一讲说，哎呀，只要书写与语言同步就可以了，就会很容易出现连读的现象。说呢，说实话谁都会说，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呀，真要让两者同步，你不信你拿着毛笔试试看，可没有那么简单。那首先你这个毛笔就不听你的话，就像我们看着一个人在溜冰场上啊，冰上舞蹈耍得很漂亮，我们穿了那个溜冰鞋一上去呼咚摔倒了，你就站不起来。第二个呢，你在写的时候呢还要毫无障碍啊，笔随心意，手随心动，能够完全同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唐代的有一个我们现在叫书法理论家，其实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法理论家的，就书法家张怀灌啊，他有一个叫用笔十法传下来，用笔十法里边呢第一法，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第一条，就是讲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叫什么呢？叫言阳相背。一说到言阳相背，大家听得都耳熟，因为现在只要老师教我们写字，都要说这个字啊你不能写得太正，要有变化，要言阳相背啊，有点动态，有没有错呢？没错。但事实上言阳相背人家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没那么浅显。他后面的解释是这样说，他说为两字并为一字，要求是需求点化上下言阳离合之势，人家讲的是这样。

个意思。两个字能够合并成一个字来书写，这才叫阴阳相悖。这个里边有三个要求，其实很重要，我这里要强调啊，把它说出来。第一个是书写的连为一体的那两个字啊，在语言中它必须是能够为一个固定的词组，羲之两个字，王羲之，王羲之，这里边我稍稍加一句，大家有没有发现签名的时候王羲之都是王字和羲之离得很远，为什么呢？王是他的姓啊，那是祖姓啊，是我们要尊重的，把它放得很高，下边呢是自己的名和字，一般要低调一点，写得小一点，放离开拉得远一点，合在一起写，所以羲之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搭配啊永远不会动了，所以才把它合在一起。后边的那顿首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顿首只要是给别人写信，它是一种礼貌用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两个字合起来写的时候要能够非常顺手。我估计你听我讲课讲到现在了，你会不断地听到我老是讲顺口，讲到写字要顺手，只有做到第二点这个顺手了，你会看到第三点，两个字合体后要有一个前提，你不要一顺手顺成了其他的字，被人误解为其他字也不行。所以第三个要求，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字过以后，不要被误读为其他的字或者是错字也不行。哎，这是他的三个的要求啊。你不要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用两个字崩，不用，如果说两个字合起来上下结构有其他的字的话，你是不能这样合的，一合起来大家读的话都搞不清楚啊，产生歧义了就麻烦了。循着汉字的书写呀、啊、与语言能够同步产生，那么这样的连读现象来深入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挖掘到古人关于书法的一个不传之秘。这个秘密啊也是在张怀瓘的用笔诗法里边藏得更深，不是在第一个啊，而是在后边，名字叫做真草偏枯。你看真草偏枯嘛，应当是讲真书啊或者草书啊，偏枯是什么意思的，反正搞不太清楚，基本上都是按照字面意思去想的。偏枯要么就是觉得笔墨墨水是不是墨汁沾得少一点啊，要写得干枯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大概是这个想法。我还听过老师就专门这样讲，但张怀瓘后边啊真草偏枯八冒号后边有解释，请大家看他怎么说。说为两字成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谓之偏枯，需求应代，字是雄昧。讲得真好，所以这就是内传的东西啊，啊，它往往是涉密的，啊，它讲了那么多，很容易让你误解其他的意思，哎，就这样合在一起，你有本事你就理解吧，没本事理解，表明你跟我没缘分。这个解释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个为怎么样呢？两字成三字，原来两个字啊，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字。无非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把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弄了一个楷书把后边一个字拆开，由一个楷书突然间变成行草书放在一起不协调，这个叫真草偏枯。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是楷书有一个是行书，你把它合在一起，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了，真书怎么样呢？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说差一点，不像行草书那么飞动，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另外一半失去了活力，像偏枯，像枯枝败叶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他要求把两个字变成三个字写出来过以后，有一个审美上的要求，叫需求应代，要相互之间有呼应，有应代在里边。而且呢笔势要很强劲，叫字势雄昧。哎呀，我觉得这个讲的太好了。

那么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呢？有的。我们还是举王羲之的例子好了。王羲之的二阶帖里边有俩字儿叫患者，患者就是咱们现在在医院里面说那个患者两个字。那请大家看一看，这个本来是两个字，患呢是一个上下结构，就是个心字底，结果呢人家这个心都不是心字底了，直接就把它变成就是个心。这个心呢，这根线拉下来还和这个下边的记者的者的上半部头跟人家连起来了。哎，我们一看，这现在呢还是两个字啊，这整个就是三个字了，而且这三个字啊还是重新组合、重新搭配出来的，把两个字变成了三个，而且呢这个三个呢不但是拆开的，但是拆开过以后呢让你感觉到它是连起来的，这才是高明之处，反倒增强了他的鄙视，所谓自恃雄昧啊，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们这儿随便举一举。孙过庭，唐代的那个书法家，他写的书谱里边，我们随便拿两个字，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这两个字叫什么？你看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啊？反正搞不清楚了。乍一看呢，其实就是三个字。感觉到上面像一个失败的失，中间是一个八字，下边是个乃字，事实上这是俩字儿，真乃，他把真字的底部的两只脚给它分开，变成了一个八字，八字呢又和下面的这个乃字呢一连贯，你看看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要求叫什么呢？需求应带，应带有没有？有的。自恃雄昧呢，连贯的气势非常强劲，这样的技法在我们的书写里边能够出现那么几次，的确使我们的作品生辉不少。所以这样的古人的不传之秘，说实话还真是怎么样呢，透露个一二啊。我们读古书啊，按照孔子的说法要怎么样呢？要能够叫举一反三啊，学习能够做的举一反三，那是比较高水平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往后面推一推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叫合，现在呢是两个字的能够拆为三个字叫拆。如果我们循着这个合，循着这个拆这两个办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字与字之间的组合的方式，可能这种方式更多。其实我这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旦给它增加的很多，一旦给它彻底的泛化拉长，大草啊和小草的区别，其实妙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一旦增加的很多的连读，增加了很多的啊叫做真草偏枯和阴阳相悖的这样的不传之秘的技法，你的小草一下子就会越成大草，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怎么样来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那个和张旭啊齐名的狂草大家怀素，就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他在自叙帖里边就有将上下两个字，看的是两个字，其实是给它拆开了。你比如说，那你看这个其实是三个字，大草上面是气，中间是圈起来的，大家看到吗？是气盖的盖，在下边呢是通。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盖啊，当然它和我们现在的出来的字呢是左中右结构，它这个里边呢是变成了一个叫上下结构。这个上下结构呢，把这个字拆成了两个字，上边的那个季字的草书啊和气字连贯起来去了，而下边的这个木呢又和它下边的这个通给它连在了一起。你看一个字给它拆成了两个字，它的前辈大家张颠张旭，也就是张长史颜真卿的老师，在古诗四帖里边也有这样的招式。我怀疑啊怀素大概就是这样学过来的。
啊，你看这个贤者两个字啊，这是张旭古诗词帖的最后两个字。你看最后那个折字，本来折字的这个口啊啊是在这个折断的折的下边，应该连得很牢的，它是一个字嘛。结果呢，张旭呢把它拆成了两个字，你看折字在上面，把这个口字呢给它拉到了下边。所以我曾经试过，原来给学生上课就拿这个字不让他们看诗文，说你看看这是几个字，所有的学生说那这肯定是两个字嘛，一看诗文哟啊错了，原来是一个字啊，就哲学的哲。所以这个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啊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类，就是用猜的办法。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合的办法。我们不说有猜就有合，怎么个合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咱们四个字能不能合成一个字？甚至可以随意组合呢，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咱们看一看古代书法作品里边，请大家看，叫《以上书》，本来是三个字，这也是怀素写的《自叙帖》里边的“以”字，上书，本来是三个字，结果这三个字一合，大家能不能看到，像是合成了一个字？这些字里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分不开的。那和语言里面说两个字拼成一个字一样的，啊，那个崩，你说哪个是布的，哪个是用的，分不开了。如果说还有极端的话，大家抽时间你可以看看张旭的《古诗词帖》，怀素的《自叙帖》，啊，这些草书里边，或者王羲之的《石溪帖》小草里边，有的甚至会有整个一行，五六个字，六七个字，一下子绵延不绝，变成了一个字。你想拆开还真不容易。这个就是书写和语言它们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性，在内在起到的支撑啊，一个支撑作用。有一个叫做吴宗济的先生，专门做语言学研究的，他在一篇叫做《书画同源：试论草书书法与语调规则的关系》这样的一篇文章里边啊，我先解释一下啊，他这个书画同源可不是咱们说的书法和绘画同源，他讲的是那个画呀，是话语的话，就是说书法和说话是同源的啊。具体我不展开讲，我把他的话念一下。他说什么意思呢？说人类思想的启动和变化，咱们想问题啊，有快有慢，有静态有动态啊。那么静态的模式呢，在书写下来就表现为书法字形的点画和渐降，而在画法里边，就是说话的办法里边呢，就是字音的音位呀、调型啊，都他们的专业术语。而动态的模式呢，在字形呢就表现为是连笔、是走势，在字音里边呢就表现为同化和变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书法的运笔和说话的发音其实是完全都是发自于内心，无非是一个怎么样表现为口舌，一个表现为笔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者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合起来的，所以一旦合起来过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文章的那个语气啊和书写的舒适就是能够彻底的根本的同步了。于是连读的现象啊，在书法里边，在说话里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哎，它有一个原理上的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支撑。当然了，由于语言和书写这两者的同步，就使得我们的书法里边，比如就像说话一样的，有快有慢，表现在书法里边呢，哎，这个字啊就有静有动，哎，那个语调呢，你看我讲话有时候有高有低，哎，于是我们这个字里边呢就有轻有重，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介入进过以后，使得书法的形式上面变化非常丰富。多变化啊，所以
书法的视觉效果的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同样它又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在情感的起伏变化，所以咱们的情感来流露出来的，它可不是说我为了要有轻重变化而轻重变化的，我为了要有缓急而有缓急的，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古代的书法作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啊，自然而然是书法的根本，书法里面的情感呢是由内心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的，这才是真实的情感，不是去表演。但是呢，偏偏有一个人，他为了使自己的书法作品能够在形式上很漂亮，通过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把书法拉向了纯粹的视觉性，使得书法的真实情感，使得表达真实情感的我们说的晋唐古法在他那里给终结了。这个人是谁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

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为您介绍深秋补肾强心的蔬菜都有哪些。要说这蔬菜的功效，现在最有名的要数黄秋葵。它开黄色的花朵，果实有点像辣椒，用油炒，特别是炒鸡蛋，非常好吃。这种蔬菜不太常见，但是却渐渐的声誉鹊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科学家研究，黄秋葵强肾健体的功效在蔬菜中非同一般，所以如果您见过这种菜，不妨买回家来用它来炒鸡蛋，好吃又强身哦。
1: 谈起古建筑里的科技，往往会忽略一个低调的存在，桥。今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三位佼佼者。一，赵州桥，它有1400多岁了，是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拱结构可以把一部分向下的重力压力分解为往两侧的推力。以前的桥多半是半圆拱，但跨度一大，桥面就高，人走着累，施工也危险。赵州桥用了合欢的圆弧拱，高度跨度比为1:5，人和车都能方便通行。另一方面，他把石间拱改为了敞间拱，两端各开两个小拱，这在世界桥梁史上是首创，不仅节省材料，还让桥的重量减轻了几百吨，
2: 重力减小，自然更稳固。
1: 雨季来临，肩上的小拱还能增加泄洪量，减少对桥身的冲击，石料堆叠齐整，可以片成28片独立拱券，这让维修很方便。那它不会散架吗？别担心，古人用金属补上石材的短板，5个拉杆是横穿桥，把拱券夹住后，在两侧露出一个小球，扣紧它们。相邻石块还串有腰铁，把石块锁在一起，和现在的钢筋一样，能增强稳定性。二，卢沟桥。它是一座多孔连拱桥，有11个小拱一起分担压力，增大泄洪面积，让卢沟桥安然屹立了800多年。桥墩做成了船头的形状，可以让河水丝滑流过，减少冲击。每个桥墩还有3角铁柱分流洪水，迎击冰块。金属不仅在表面给石材打辅助，还深藏在石桥内部。卢沟桥的地基这么稳，是因为有一根根粗铁棍像烤串一样上下串起石块，稳扎在河底。三，广济桥。它是石头和木头拱桥和浮桥的结合，位于广东潮州，这里降水丰富，因此广济桥的抗洪融入了独特的技术。它的整体构成像变形金刚一样灵活，两边是石桥，中间是可开合的浮桥，由18只木船并排连发，发大水了，拆掉就可以泄洪。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遇到人力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2: 聪明的大脑想出创新的方案，渐渐就发展出了科技。
1: 这些古桥仿佛连接着历史和未来，展示古人对力学的理解和对不同材料的运用，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山西的应县木塔成了黑神话悟空的重要取景地，小火了一把。它有20多层楼高，和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齐名，但跟那两位大理石和钢铁兄弟相比，咱这位可是靠着纯木结构扛过了这么多年。为了让建筑抗震不倒塌，人们往往把墙越做越厚，可是这样一来质量变大了，一旦过载破坏也更大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抗震呢？应县木塔就体现了古代抗震的神奇科技。一、榫卯。简单说，榫是突出的部分，卯是木器上的孔眼。榫卯结构就是在木配件上挖孔，和突出的榫头拼接在一起。别说钉子了，牢固的连胶水都不需要，非常环保。

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拼乐高？木头比砖石更有柔韧性，可以吸收冲击力，榫卯之间微小的间隙就像弹簧一样，允许微小的滑动和变形分散能量。二，好看又扛事的斗拱。斗拱是不同形状的木头小块咬合铺叠而成的，就像莲花开在柱子和屋顶之间，把重量均匀向下分摊。应县木塔有50多种，近500朵斗拱，提供了变形的空间，更有弹性，遇到地震轻微摆动摩擦传递荷载，起到缓冲作用。三，紧箍咒。应县木塔看起来只有5层，实际有9层，4个坚固的暗层被屋檐遮挡，像是4道紧箍，起到上层基座的作用，在风吹雨打中支持着明层。除了抗震避雷，也有黑科技，木头怕火，遇到打雷闪电怎么办？塔顶中间的铁质塔刹就像避雷针，周围8根铁链把雷向下引，就像是法拉第笼的上盖撑起一把巨型避雷伞。就像梁思成先生夸赞，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这座神奇的宝塔刚柔并济，用柔韧的材料和灵活的结构，实现了千年如一日的稳稳屹立。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0: 地震预测因其复杂性而常伴争议，在追求精准预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那么准确的结果。这时，不那么准确的地震预测对地震研究有用吗的疑问浮现。那么，这些未能精确预告震情的预测是否就毫无价值？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不那么准确的地震预测啊，对地震研究有用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王健，来自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不那么准确的地震预测啊，对地震研究有用吗？这个问题是挺有意思啊，就是我们期待的当然是准确的预测，对吧？但是问题是，准确的预测呢，不可能的突然的这个从天而降啊。所谓准确的地震预测，一定是从不准确的预测一点一点发展变化啊进步而得来的啊。刚才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地震仪的研发的一个过程啊，那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啊一点一点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地震预测应该更是这样啊。那么这些年，无论是国内和国际一些地震预测的实践里面呢，也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预测某个地方要发生地震啊，当然这个当时候的专家学者们就认为肯定是这样了啊，这个规律是很明显的啊，结果呢没有来啊，这个就预测失败了。可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啊，甚至有的过了十几年之后啊，又来了啊。那么这样的这个想预测的意见呢，有没有用呢啊？或者我们怎么用呢，怎么利用呢，对吧？我们直接的一下就进入到那个准确的预测是不大可能的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啊，这样一些不太准确的预测呢，我们如何来看待，如何来运用呢啊？那么我想可以从这两方面我们来理解啊。就是不准确的预测，我们轻易的向社会去公布去，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啊，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如果我们用在科研上面，就是我们是这个提前去多布些台站，说我们对这个地区啊有一定程度的预报意见，但是又不敢肯定啊。那么我们从研究这个角度啊，多布上一些仪器啊，因为准确的地震预报有赖于更多的啊震前啊震后这样一些观测数据的对比啊，特别是地震之前啊这样一些物理场它是怎么变化的啊，这样的数据呢特别的缺乏，特别的珍贵啊。如果我们提前布上去高精尖的这样一些仪器啊，如果恰好它地震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了非常难得的有价值的这样一些地震之前的一直到地震发生啊到之后它这样一些变化的这样一些数据啊，这就是啊非常有科研价值啊。那么如果地震没来，那也不会有太多的额外的损失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数据呢，也来研究这没有发生地震这个平常状态下的这样一些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个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应用到这个社会的防震减灾啊。所以呢就是虽然有些这个预测意见啊不那么准确，我们还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些有用的这样一些信息吧啊。所以这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不准确的地震的预报的这样一个信息，应该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地震科学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取得新的成果，对地面地壳以及地壳之下啊这种各个层面它的物理场的变化啊有更深的了解啊，对地震发生的规律有更深的了解， 啊，我们这个预报呢也会慢慢的从不那么准确向更准确一些啊，直至最后啊有比较准确的啊，能够直接服务于社会减灾这么一个啊任务的啊。所以呢这样个过程呢还是非常漫长的曲折的啊，当然这个最终呢也会是不断进步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地震学家啊还是要不断的这个努力啊，争取早日的啊做出更好的工作啊，为防震减灾事业，为地球科学的发展啊做出自己应该有的贡献。
2: 为什么说珊瑚虫是海洋中的建筑师？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中，分布着许多蔚为壮观的城市，珊瑚礁城。它们是海洋生物的乐园，许多海洋动物和植物喜欢生活在里面，因为在那里既容易藏身，又有充足的食物。全球珊瑚礁的总面积约60万平方千米，虽然仅占海洋总面积的0.2%，但却繁衍生息了大约1/4的海洋动物，其中包括2500多种海洋鱼类，以及数万种虾、蟹、海星、贝、螺等。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庞大珊瑚礁城市的建筑师，却是一些只有米粒大小、终身不能移动的动物——珊瑚虫。珊瑚虫身体柔软，就像一朵朵盛开在海底的玲珑小花。为了保护柔弱的身体，珊瑚虫利用海洋中丰富的钙质元素，分泌出一种叫做碳酸钙的物质，为自己建造出一间间坚硬的小房子。珊瑚虫将身体隐藏在这些小房子里，伸出花瓣似的触手捕获食物和营养物质。有趣的是，这些一起生活的珊瑚虫不仅将房子造在一起，它们的肠道也连在一起，所以这些群体珊瑚虫有许多口，却共用一个肠胃。珊瑚礁城市中的建筑多姿多彩，有的像高楼，高耸挺拔，有的像运动场，平坦延伸，有的像雕塑，呈树枝状、压叉状、条状、螺旋状。这些极富艺术性的建筑是许许多多微小而柔软的珊瑚虫建造的小房子紧紧相连形成的，即便是一小块珊瑚，也是许许多多珊瑚虫集体劳作的成果。每一座小房子的外形、构造、功能大同小异，但彼此的连结方式不同，这就使得珊瑚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老一代珊瑚虫死后会留下遗骸，新一代珊瑚虫就像树木抽枝发芽一样，会在前辈的残骸上继续发育繁衍，向高处和两旁发展。如此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就会像树木生长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当然，珊瑚虫也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作为日本的象征，富士山的名气不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名山之下。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日本最著名的旅游胜地。除此以外，它还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有着神秘而特殊的地位。富士山海拔高度为3776米，为日本第一高山，山顶一年有10个月被白雪覆盖。在夏季的2个月中，山坡上仍然能见到片片积雪。富士山是一座休眠火山，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爆发是在公元800年，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1707年。当时的剧烈喷发让100多千米外的江户及今天的东京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而环绕富士山周围的广阔平原也一直有强烈的火山活动。关于富士山的传说很多，根据日本佛教传说，富士山是在公元前286年一夜间形成的，当时地面裂开，形成了今天日本最大的八瓦湖，富士山则有挤出的泥土堆成。传说并非毫无因由，富士山的形成原理和传说中大致相同，只不过当然不是形成于一夜，年代也可以上溯到至少10000年前，但具体富士山是如何形成的，目前还没有定论。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记载的古代医学家，被后代医学家视为医学祖师，他还是中医脉诊的创始者。然而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被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的著名医学家，关于他的生活时代和他的故里，却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史书所有关于扁

准确的记载，综合分析研究，就会发现两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有关扁鹊事迹的最早记载是《韩非子·御老篇》。扁鹊望蔡桓侯病，其实为周桓王六年。最晚的记载是《战国策·秦策》，扁鹊诊秦武王病，其实是周赧王五年。前后两者之间相距时间长达400多年。如果仅仅以《史记》所记扁鹊事迹而论，从赵简子立到齐桓侯立，期间也达130年左右，此其一。《史记》中说，扁鹊为渤海郡郑人，但查考有关资料，古代渤海郡只有茂州而无郑这一地名，此其二。这些就是扁鹊之谜产生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古今学者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谜底孜孜以求，但至今仍莫衷一是。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5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流亡他国，介之推是重耳的属臣，随重耳流亡19年，历尽艰辛，曾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供重耳充饥。后来重耳回国即位，也就是晋文公。在封赏功臣时，却偏偏忘了介之推。不求出仕的介之推与老母从此隐居山中。当晋文公想起他之后，亲自到深山找寻，却遍寻不见，于是纵火烧山，想逼介之推出来。介之推决意不出，母子被大火烧死在枯柳之下。介之推的隐居处在何地，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介之推隐居在绵上山，晋文公寻找他没有找见，于是便将绵上山及周围的土地封给他，称为介山。那么介山在何处？古代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的山西省介休县南，但是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在晋文公时代，晋国国力虽然逐渐强盛，但尚无力顾及北边，霍山以北被敌人所占领。介休位于霍山以北，并非晋国辖地，介之推不可能隐居一邦，晋文公更不能以敌之地封赏介之推，因此绵上山不在介休境内。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邺城县西有座绵山，俗称小绵山，靠近曲沃。介之推隐居地应该是邺城的绵山。然而据清朝乾隆邺城县志载，小绵山一名系因晋文公思念介之推，将国都附近的一座小山改名而来，这仅仅是一个迁移而来的纪念性山名而已，介之推不可能隐居于此。晋文公的国都在绛，距小绵山仅几十千米，如果介之推隐居于此，晋文公环山百里封田给他，就得将国都的近郊甚至国都的一部分都作为封田，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也有一座绵山，又名紫金山，山上有芥子庙，传说此山才是介之推的隐身之地，但还没有充足的史料来证明。

根据《左传》记载，晋侯曾在绵上山操练兵马。这种制兵之举一般在国都附近举行，而且必须是一马平川，才便于战车运转驰骋。晋国只有会合以南有平川，相当于今山西省宿山、万荣、闻喜县一带。此处是否有绵上山呢？在万荣县西南正有一座绵上山，又称绵山，今叫孤山。此处应是介之推的隐居之处。然而，这种说法也并非定论。这样，介之推的隐居地点就有四种答案了。孰是孰非，一时还难下定断。

0: 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富于顽抗。战国时，有一年齐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饿死。孟子的弟子陈真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来找老师，心情沉重地说：
1: 老师，您听说了吗？齐国闹饥荒，人都快饿死了。人们都以为老师您会再次劝说齐王，请他打开堂弟的谷仓救济百姓，我看不能再这样做了吧。
0: 孟子回答说：
2: 再这样做，我就成为冯妇了。
0: 接着，孟子向陈真讲述了有关冯妇的故事。冯妇是晋国的猎手，善于和老虎搏斗。后来他成为善人，不再打虎了，他的名字也几乎被人们忘掉。有一年，某座山里出现了一只猛虎，常常伤害行人。几个年轻猎人联合起来去打虎，他们把老虎追至山的深处。老虎背靠着一个山势弯曲险要的地方，面向众人，他瞪圆了眼睛吼叫，没有人敢上前去捕捉。就在这时，冯妇坐车路过这儿，猎手们见了他都快步上前迎接，请他帮忙打虎。冯妇下了车，挽起袖子与老虎搏斗起来，经过一场拼搏，终于打死了猛虎，为民除了害。年轻的猎手们高兴地谢他，可是一些读书人却讥笑他。东欧国人把火叫做虎，他们火和虎的发音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国内没有砖瓦，而用茅草盖房顶，因此常常有火灾发生。国中的人都为这吃过苦头。有个住在海边的商人到晋国，听说晋国有冯妇善于打虎，他的所在就是当地没有虎患。这个商人回来就把这事儿告诉东欧国君，东欧国君听了大喜，就拿出马十匹、白玉两双、文锦十匹，命令商人作为使者到晋国聘请冯妇。冯妇到来，东欧国君下令驾车空出左卫，迎接他在国门之外，同车回来，下榻宾馆，作为上宾客招待。第二天，集市中起火，国中人跑来告诉冯妇，冯妇撸袖深闭，跟国中人出了宾馆，寻找了半天老虎的踪影也没看见。火势蔓延，逼近宫殿和店铺，国中人簇拥着冯妇就奔向大火，冯妇被火烧死。于是商人因为欺君被判罪，而冯妇至死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东欧君为了解决国内问题，不惜花费重金来引进人才，并且礼贤下士，值得称赞。但负责引进人才的东欧君，在没有辨别出真假前，便盲目地引进人才，出事后还将罪责归于商人，则有推卸责任之嫌。再有，东欧国多火灾，商人想为国人做点好事，他的动机应该说是好的，只是错。

0: 虎能手当成救火能人，以致酿成大祸。最后冯父被当作替罪羊，实属可悲。孟子以之射喻，告诉弟子自己并非救济天下苍生的主角，也不想因此命丧黄泉，引人深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乡

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控制湖南的周行逢去世，衡阳刺史张文表趁机作乱，周行逢的儿子周保全赶紧向大宋求救，而控制湖北的高继冲怕殃及池鱼，也向大宋报告。太祖赵匡胤接到报告之后很兴奋，命慕容延昭为都部署，李楚云为都监，率大军南下。临行前太祖说了，江陵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次我们正好可以收回来，你们只需如此这般。二将领命而去。很快南平的高继冲就得到了援军的消息，朝廷的办事效率的确很高啊。援军说话间已经到了襄州，只是援军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要从江陵经过。这样一个要求说正常也正常，但从开封到常德，江陵并不是必经之地，似乎又隐隐感觉有点奇怪。高继冲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开会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兵马副使李景威说，
3: 他们虽说借道收复湖南，但我感觉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他们是想打咱们江陵的主意。我们也不要害怕，荆门附近地势险峻，只要在那儿埋伏3000兵马，他们就休想过去。等他们知难而退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收拾张文表，要不然咱们就很危险了。
2: 高继冲听完之后啊，表示不同意。我们高家每年给朝廷上贡，跟朝廷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应该不至于要收拾我们。再说咱们也没办法，我们确实打不过慕容延昭。部将孙光宪进言道，
4: 自从周世宗以来就有统一天下的想法，当今大宋的皇帝比那周世宗还要威武，咱们江陵地方小，百姓又穷，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不如早点归顺朝廷，主公还能安享富贵。
2: 高继冲犹豫不决，又和叔叔高宝银商量。高宝银也不知道怎么办，总算出了个主意。
5: 咱们这么办，就说去劳军，先探听一下他们的虚实再说。
2: 高继冲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就让亲自宴请。高宝银吃吃喝喝很开心，不过也没耽误办事儿。他连夜派人回去向高继冲汇报，宋军看来很好说话，请他放心。高继冲得到好消息也就放心了，睡了个安稳觉。

0: 可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因为李楚云就在府外等着，要请他去喝早茶。原来，李楚云的部队在昨天晚上悄悄地入了城，已经控制了城中的守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高继冲只得乖乖地交出了版图户籍。 将境内的三州16个县全部献给了大宋。不过，这也未免不是个好结局。双方兵不血刃，关系融洽，太祖也没亏待他。高将军还继续当他的荆南节度使，后来调任武宁节度使，直到开宝6年病死，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应了孙光宪的话，孙光宪因为劝高继冲归顺朝廷有功，也升了官，担任黄州刺史。湖北基本上算是风平浪静了，但此时在湖南却正上演着一场恶战。杨师凡在平津亭打败叛军，活捉了张文表。张文表在湖南得罪了很多人。 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大有人在，倒霉的张文表落在他们手里，那还有好果子吃？被秘密处死以后，身上的肉都被割下来分着吃了。慕容延昭、李楚云赶到潭州的时候，潭州只剩下一座空城，所以他们也没耽误，率兵前往朗州。
1: 要搁在现在呀，周保全刚刚小学毕业，所以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太多的办法，就知道害怕。手下人的意见也不统一。判官李官相说：“我们当时之所以向朝廷求援，主要是害怕打不过张文表。现在张文表已经死了，而朝廷不撤军，明显是冲我们来的。”
0: 原来我们还有北边的高继冲顶着，现在他们已经归顺了，我看我们也归顺了吧。大宋应该不会为难主公，但是军方却另有想法。牙将张从父说：“眼下我军刚刚打了胜仗，气势很盛，不妨跟宋军斗一斗。而且朗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就算我们打不赢，只要关住城门，他们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时间一长，等他们粮食吃完了，自然也就退了。最终，军方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家摩拳擦掌，要跟宋军打一仗。当然，在张从父的眼里，宋军不会比张文表容易对付。但利好消息是。 宋军统帅慕容延昭已经换了重病，只能躺在担架上。宋军一定不会待太久的。张从父决定用时间取胜，他拆掉了境内所有的桥梁，还想办法在水路和陆路上设置障碍来挡住宋军。慕容延昭先礼后兵，先派人去劝降，被张从父拒绝。 于是，慕容延昭、李楚云兵分两路，李楚云速度很快，很快就到了李江的北岸。张从父调集重兵，沿河布控。打这样的仗，张将军还是很有把握的。办法是现成的，一般的兵书上都写着，绝招就是伺其半渡而击之，就是说。 等对方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发起攻击，效果是最佳的。而对岸的李楚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强行渡江。张从父从心里说：“你们就放马过来吧。”伺其半渡而击之。张从父看看时机差不多了，发起了攻击。打着打着，突然一阵呐喊。 从背后又杀出了一波人马，打的是宋军的旗号。张从父腹背受敌，抵敌不住，只好一走了之。

原来李楚云故意装作要强行渡河的样子，吸引张从父的注意力，暗地里分兵绕到上游，从上游悄悄地渡了过去，打了张从父一个措手不及。更狠的还在后面，李楚云在战俘中挑了几个长得胖的杀了吃肉，又选几个跑得快的故意放跑。很快朗州城里的军民就从他们嘴里听说宋军吃人的事情，吓得四散逃跑。然而更可怕的消息接踵而来，宋军前锋已经到了朗州城下。张从父知道打不过，躲在西山藏了起来，也没顾得上带周保全，可怜的11岁的小周保全带着家属逃到一个寺庙里。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慕容延昭、李楚云两路宋军在城里展开地毯式搜索，躲是躲不过去的。很快周保全和张从父就被揪了出来，张从父战死，周保全被押解到京城。不过小周保全也没受太多委屈，到了京城以后，太祖封他当了右牵牛卫上将军，后来还担任过右羽林统军，并做过并州知府。湖南湖北就这么平定了，看起来宋军没费多大力气，但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了很大内伤。正副两位统帅不和，矛盾激化，结果闹得两败俱伤，一个被贬黜到偏远的小镇，郁闷而终，另一个也没熬过当年冬天。先说李楚云，他为人度量还是挺大的，能容人，但缺点是比较专断，有很多事情就自作主张了，没有对主帅慕容延昭早请示晚汇报。慕容延昭很不高兴，心想太祖见了我还得老哥老哥的叫呢，有什么事情也得找我商量，你算老几呀、啊？敢这么不尊重我。大军刚到襄州的时候，很多人都逃走了，还敢上街来卖烧饼卖稀粥的就更少了，胆小的不敢出来，而那些胆大的却还敢涨价，卖给这些外地来的宋军，价钱贵出2倍多。但宋军人多呀，就吃不消了。李楚云决定要杀杀这股歪风，他抓了两个带头涨价的，交给慕容将军处罚。但是慕容延昭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拒不受理此事，又把他们打发回去。李楚云也很犟，坚持要把人犯交给慕容将军，如此往复了3-4次，慕容延昭还是不受理。本来呀、啊，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儿，李楚云自己做决定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为了表示谦恭，要向慕容将军示好，才交由慕容将军处置。既然慕容将军不给面子，这么推来推去也不是回事儿，于是李楚云下令斩了两名人犯。虽然两个人没有正面冲突，但毫无疑问已经有了隔阂，而且很快就有了第二次。慕容延昭部下有个小校叫司义的，在家里喝了酒，喝醉了耍酒疯，结果被人告到李楚云那儿。李楚云把司义叫去训斥了一顿，放了回去。司义又残又恨，就添油加醋的在慕容延昭那儿说了李楚云一堆的坏话。后来到白湖的时候，有一个军人闯进一处民宅，与里面的人发生冲突，李楚云刚好路过，就派人去抓闹事儿的。真是冤家路窄，一看又是慕容延昭身边的人，李楚云就在他背上抽了几鞭子，算是给了个教训。每次都让人抓住小辫子，慕容延昭感觉很丢脸，就狠下心来处斩了那个人。但事情并没完，那个人是慕容将军身边的弄臣，没了他，慕容将军少了很多欢笑，他把这笔账

就记在了李楚云的身上。从此之后就闹大了，两个人势不两立，一直闹到朝堂之上。太祖还是很顾念兄弟情分的，将李楚云贬为淄州刺史，没有处分慕容延昭。但慕容将军本来就患了病，再加上这一闹，心里不痛快，不久就病死了，时年50岁。李楚云在淄州也很郁闷，本来错不在自己，还没法辩解，3年之后郁郁而终，年仅46岁。干德2年，朝廷开始大换血，范质、王溥、魏仁溥3位宰相同时被免除职务。之所以集体免职，并不是因为3位宰相违法乱纪，一朝天子一朝臣，太祖也得安插自己的人。第一步就是要启用赵普为宰相，让当年黄袍加身的第一大功臣从幕后走到台前。3位宰相是后周太祖郭威启用的班底，虽然性情各异，但风度和气量非同凡响。据说当年郭威曾说过，我用此3人为宰相，死而无憾了。范质的文才相当好，绝大部分重要的诏书文案都是由他执笔。世宗征讨南唐的时候，范质随军草拟诏书谕令，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笔杆子竟然在南唐开辟了2战场，让吴中文士莫不惊服。难得的是啊，他当了那么多年宰相，一直廉洁自律，从来都没收受过贿赂。别说是贿赂了，就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东西，大多也捐给那些孤儿寡母家里经济条件差的同事。家里每天粗茶淡饭，没吃过奢侈的大餐，可惜呀，寿数不长。这一年9月，范质去世，终年53岁。临终前，他告诫儿子，不要向皇上请谥号，也不要刻墓碑，死后也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值钱的财物。太祖给他的评语是，朕听说范质家里只有几间住房，没有购置田产，真宰相也。后来太宗赵光义也称赞他，要说廉洁奉公，历朝宰相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范质。王溥的文才也很不错，当年考进士的时候中的是甲科，他喜欢读书，经常手不释卷，还喜欢写书，写了2部史书，一部叫《唐会要》，有100卷，另一本是《五十会要》，记录5代10国的故事，有30卷。他性情宽厚，风度翩翩，尤其是眼力好，看人相当准。他举荐给朝廷的人才，后来官居要职的确实不少。魏仁溥的相位是最有争议的，因为他家里穷，13岁就被迫外出打工谋生，没有科举成绩。有人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好在世宗更看重能力。他的特点是气量宏大，不记仇。他以前有一个邻居叫买延辉，在汉隐帝的时候担任作坊使，很受皇帝的宠信。买延辉瞄上了魏仁溥家的宅子，想把他据为己有，便在汉隐帝面前说魏仁溥的坏话，好几次说的汉隐帝差点就要动手了。后来郭威带兵杀入开封，有人抓住了买延辉，让魏仁溥处置。魏仁溥没有报仇雪恨，却把他放了。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做什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魏宰相绝不是普通人。除了任命赵普以外，太祖同时还任命了2个副宰相，他们是

是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和兵部侍郎吕余庆，以本官参知政事，工资待遇是宰相的一半。薛居正公元912年出生，开封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个人很好学，文章写得好，大家都很看好他，但第一次考进士竟然没考上。薛居正非常郁闷，回家写了一篇遣愁文，忧闷排解了没有不知道，反正后来这篇文章流传到了社会上，据说还有高人评价文章作者气度非凡，有当宰相的潜力。公元935年，薛居正中了进士，再也不愁了。薛居正人很帅，酒量还特别好，喝酒数斗不醉，除此以外品行端正，没有不良嗜好。他的政绩还包括一部书《旧五代史》。吕余庆是幽州安次人，他和魏仁溥一样，也不是科举出身，父亲吕琦曾担任后晋兵部侍郎，凭借父亲的关系，他在朝廷也谋了一份差事。他是太祖的嫡系，而且归队的时间比赵普、李楚云他们都要早。当年太祖还在做同州刺史的时候，听说吕余庆很有才干，特地把他招到麾下。后来太祖步步高升，他一直跟在身边，所以也算是元老级人物。至此，大宋朝内外安定，开始中国历史上绚丽的300年大宋王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0: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

0: 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了，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8: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9: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8: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滨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0: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8: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
1: 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

0: 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后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

0: 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

0: 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带大家一起领略魅力长江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九江。九江是山是湖，如诗如文。九江的城市不大，人口也不多，九江的名气在于诗，在于文，在于山。

0: 这里是九江，四山三水二分田的地理格局勾勒出赣北大地最浑厚的轮廓。阿斯一幅铺展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的潋滟画卷，竟泊于四省之交的江湖怀抱间。
1: 九江自古便被誉为天下眉目之地，庐山峰峦秀丽而成一道英俊的眉，鄱阳湖水波流转而成一双灵动的目，在千峰九派的壮阔眉目中，长江自西向东穿行而过，挥洒出万里奔腾的气象，山江湖在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九江独特的自然脉络。
0: 九岭山脉为谷，平原湖泊为末，在这片一山独耸、二水合流的天地间，孕育出一座在山水间铺展与江涛共脉动的古城。
2: 唐代的白居易写《浔阳江头夜送客》，浔阳啊是九江的古称。苏轼写《横看成岭侧成峰》是指庐山，还有苏轼的《石钟山记》，石钟山呢是九江的名胜。庐山是九江的名片，不仅历代文人如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在这里留下美丽的诗句，众多近代的政治家也是屡屡登临。来九江呢，一定是要登浔阳楼的。在浔阳楼品茶，发思古之幽情，在登楼凭窗眺望，江水滔滔，烟霞浩渺，令人心旷神怡。有人说九江啊是一座小杭州，那九江的甘棠湖便是小西湖了。此湖由庐山山泉汇入而成，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了浔阳古城当中。如果你看到环湖的长凳上坐满了休闲聊天的老人，你会羡慕九江人的闲适。如果穿越九江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九江人很平和，随处绝不闻打骂之声。向路人问路，他恨不得把你送到目的地。还有啊，这里呢有很多咸的萝卜饼、超辣的小龙虾、味道香香的茶饼、鲜美的长江岛屿。您去到九江呢，行程的安排可以是这样的：第一天您抵达南昌，第二天呢可以由东林大佛再去到庐山会议旧址，再到呢韩坡口，之后到五老峰游一游；第三天可以呢去花径，然后去锦绣谷，再到如琴湖，去仙人洞，去庐山险峰，再到白居易草堂，再去到呢庐山天桥，之后呢游美庐。第四天可以呢去徽州江湾景区，还有于氏宗祠，再去呢思溪岩村，之后呢去彩虹桥。第五天我们可以去李坑，再到呢黄窑景区，之后返回南昌。在这儿特别推荐大家的就是庐山三叠泉瀑布，加上浔阳古楼，还有锁江楼一日游。去到九江呢，必吃的美食有九江粉蒸肉、萝卜牛肉煎包，口感呢是外皮焦脆，馅心透着鲜香。脆皮石鱼卷儿，它是以庐山的石鱼为原料的，鲜味浓厚，颜色金黄。推荐的土特产有武宁银鱼，它是被誉为呢。

水中白金的，还有九江茶饼，色泽金黄，酥而甜香，虎口糟鱼滋味醇和，咸鲜适口，风味独特。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带大家一起领略魅力长江之旅。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武汉。武汉呢是迷魂阵般的城市，武汉呢又名江城，给人的感觉是很大也很繁华。长江和汉江把武汉一分为三，就靠三座大桥

台连着，加上174个星罗棋布的湖泊，在武汉出行简直就像绕迷魂阵，路上随便就会耗上一两个小时。外地人到武汉有两地是应该去的，第一呢就是位于佘山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第二就是长江边的黄鹤楼。去纪念馆是为了寻觅信念，因为辛亥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去黄鹤楼呢，则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和一首古诗，它给武汉点缀了一丝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意。如果要寻觅武汉的过去，最好呢到户部巷和吉庆街去走一走，前者是黄鹤楼下一条著名的小吃街，后者是电影《生活秀》里描述的汉口老街。武汉的小吃味美价廉，一点呢也不输重庆。路边的烧烤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一串烤鱿鱼只要1元钱。武汉呢离不开长江，伏在长江大桥的栏杆上，感受着身后车流的震动和大桥下层火车的轰鸣，眺望着暮色中辽阔的江面，一瞬间你会感受到武汉的一切一切。您如果去到武汉，我们呢为您推荐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呢到武汉入住酒店，第二天去首义广场，再到黄鹤楼，第三天呢您可以去葛洲坝，然后呢去西陵峡，再到三峡大坝，第四天我们可以游神农架，第五天呢去武当山，第六天去古隆中，第七天回到武汉返程。那如果是一日游的话，我们推荐您的景点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加上黄鹤楼，加上武昌起义纪念馆，还有首义园小吃街，加上东湖和湖北省博物馆，一日游。到了武汉必吃的美食第一项当属啊热干面了，热干面爽滑又筋道，而且呢酱汁香浓味美，另外呢还有武昌鱼，肉质细嫩，香味扑鼻。还有啊就是豆皮儿，您必须要尝一尝，馅儿呢是糯米，外脆内软，色金而黄。武汉的土特产我们推荐呢青山麻烘糕，既有米烘糕的香，又有云片糕的甜润易融，还有黄皮精蜜，它是四大名蜜之一，以及孝感麻糖，有香甜脆薄的特色。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宜昌。宜昌小城故事，三峡人家。宜昌呢，古称夷陵，虽然不大，但是呢，由于位于西陵峡的起处，因此呢，被称为三峡门户。到了当代呢，宜昌因为三峡大坝的建成而闻名于世。现在的宜昌离不开长江，离不开三峡，更离不开三峡大坝。对宜昌来说，三峡大坝不仅仅是旅游地，是名片，而且呢是宜昌城市的外延和支撑，是宜昌的灵魂。宜昌的历史随便说说也吓人一跳，屈原祠以及昭君故里、关羽陵，个个都与顶级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有关，还有长坂坡、萧亭古战场、关羽败走麦城、火烧连营七百里，那些令人感叹不已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外地人会感觉宜昌的环境真不错，宜昌的街上啊，人不多，车不堵，宽阔的街道上没有一丝垃圾，两旁尽是四季常青的树木，高大如冠，郁郁葱葱，沿街鲜花盛开，路边的绿化带似长锦缎带随街而行，各具特色的建筑墙体或灰或蓝或亮或暗，与整座城市的情趣相得益彰，一切都是那样的干净和安逸。宜昌就像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来到宜昌，我们为您推荐的行程呢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天您可以前往宜昌，第二天去清江画廊、倒影峡，还有五洛钟离山和仙人寨走一走、逛一逛。那第三天呢，可以去葛洲坝，再到西陵峡，再到三峡大坝游一游。那第四天呢，您可以从三峡人家去到三峡猴山，再到黄龙铺，第五天返程。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重庆。重庆山城雾都，特色多。重庆呢是一座山城，走在重庆的街上，你会发现没有骑自行车的，因为呢坡太陡太多了，骑车就会很累。正是因为累呀，重庆衍生出了一个帮人担货的行业，重庆人称之为棒棒。如果有兴致的话，站在重庆渝中区山顶上看万家灯火，听朝天门的船笛长鸣，下面是浩荡长江和嘉陵江汇合成长江，入峡东去。

实在是很惬意。到重庆不能不吃火锅，火锅呢原来是纤夫冬天里面御寒吃的，因此啊又麻又辣，而且涮的基本是下水。现在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响亮的名片了，外地人到重庆一定是要吃这种种类繁多的火锅，千万呢要点微辣、中辣，重辣呢外地人是吃不了的。火锅的美味透着重庆人的热油风骨。到重庆一定要去朝天门和瓷器口，朝天门是一座码头，是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虽然江面很低很低，但是看上去很壮观。瓷器口呢是一个千年古镇，在那里可以寻觅重庆的过去。如果呢要买重庆的特产，瓷器口是最全的。重庆呢还有许多可去的地方，比如说像红岩村、歌乐山、渣滓洞、解放碑，还有罗汉寺。您去到重庆，我们给您推荐的行程呢是这样的：第一天可以乘火车前往重庆，第二天呢参观湖广会馆，再去到重庆长江索道体验一下，之后呢去渣滓洞、白公馆、瓷器口镇，然后呢到洪崖洞旅游风貌区，第三天游览天坑三桥景区，去到三生地质展览馆，然后呢游仙女山森林公园，第四天游览芙蓉洞、芙蓉江大峡谷，第五天游览昌州古镇、大足宝顶山石刻，第六天从重庆乘火车回城。去到重庆必吃的美食，火锅当属第一位，之后呢您可以尝一尝美味的小吃，如酸辣粉，这个外地呢也是有的，但是啊没有重庆的正宗。还有就是瓷器口的麻花，它分呢麻辣味、椒盐味和甜味的，您到时候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选择。另外呢还有泉水鸡，泉水鸡呢香辣可口，回味无穷。去到重庆想要给朋友和家人带去一点特产的话，我们推荐您可以购买南川杜仲白氏邑板鸭，板鸭呢辣香可口，回味无穷，成口老腊肉经过特殊的传统工艺熏制而成，味道独特，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

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创新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由此向纵深推进。同时，江汽集团携手华为数字能源，共同成立了智能电动联合创新中心，以加速前瞻技术的落地应用。江淮乘用车依托尊界项目，江汽集团对标华为的管理模式，持续深化 IPD、ISC、IPMS 三大流程变革，从内部管理体系到终端营销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升级。江淮乘用车其他板块也同步发力，新款汉途在延续汉途硬派基因和牵牛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内饰迎来换新升级，全新造型的仪表台、大面积软包覆、飞机推杆式换挡，共同营造出新款汉途坐进去就不一样的感官体验。从开门入座到触控操作，从视觉感官到乘坐体验，新款汉途的内饰变化是全方位的。出海方面，截至目前，江汽集团已布局31个全球生产基地和超500家用户中心，产品运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向全球用户交付产品超1200万辆。江汽集团正推动出海战略，从贸易出海向走进去、走上去全面升级，致力于让尊界等优秀产品惠及全球用户。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江汽集团依然坚定加大前瞻性技术布局。上半年，江汽集团研发投入达 17.9 亿元，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3.95%，持续保持高强度投入水平。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江淮汽车品牌价值同比提升 10%， 强研发驱动与战略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近日，一场重要赛事传来的捷报，为技术奇瑞的底色提供了最新印证。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算法大赛上，奇瑞集团在三元锂磷酸铁锂双赛道同时折桂，奇瑞商用车、奇瑞汽车分别荣获三元锂电池赛道一等奖、二等奖，奇瑞汽车、奇瑞商用车并列磷酸铁锂电池赛道一等奖。在这项国内动力电池安全预警领域重要赛事中，奇瑞的脱颖而出，印证了其在这领域深厚的技术积淀与算法创新能力。回顾发展历史，技术奇瑞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从小草房建起发动机生产线，到自主研制出第一台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发动机，再到围绕火星架构、鲲鹏动力、零七一制舱、猎鹰制架、银河生态五大技术底座形成的超级技术货架，构建世界级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体系，累计授权专利超30000件，位居中国汽车企业前列。奇瑞用29年的执着为技术立起斜下深厚注脚。目前奇瑞集团新能源月销量已连续4个月突破10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行业前三，国内市场新能源渗透率也超60%。数十载深耕乘用车赛道，积淀下的全套研发积累从未局限于单一品类。奇瑞打通乘商共享技术通道，将多年打磨的动力、智能、整车架构等成熟成果持续输送至商用车板块。智能驾驶基于猎鹰货架，复用乘用车海量真实数据，打造乘用车级智能驾驶体验与安全。FSCV 未来超级商用车战略便是融通奇瑞全域技术成果，支撑商用车全维度升级的顶层发展框架。当这股技术基因注入商用车板块，所催生的是一场产业变革。当下商用车的新能源化正以超出预期的加速度驶入快车道，商用车的新能源转型远比乘用车更具挑战，载重更大，续航要求更高，使用场景更复杂，成本敏感度更高，每一项都是横亘在新能源化道路上的技术难关。正因如此，商用车领域的新能源替代必须靠固应的、自主的、经得起顶级工况考验的核心技术。对此，奇瑞商用车的回答清晰有力，以技术奇瑞为坚实基座，走一条关键核心环节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

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6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即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禅汽车首款钠电量产乘用车搭载宁特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纯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用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赛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波表示，

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AW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